0: 首歌特别的清爽又流畅啊，而且写得很美，像诗一样。这是汪峰的挥挥手，现在是毕业季嘛，而且高考刚完事儿，我觉得这样的关于这个离别的题材的歌就非常的合适啊。
1: 这一次的挥手显得特别的潇洒自在。
0: 对
1: 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呢是香气啊。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听友都发来了很多，有一些都是我们想都没想过、听都没听过的一些香气。之前看到有听友发来了柚子花的香气，
0: 这我还真不知道是啥味儿啊。
1: 小白朵他说柚子花香甜甜的，跟柚子本身完全是两个味道，特别的好闻。然后风轻云不散说小时候家里院子里的梨花香，淡淡的清香四溢。我高中的校园里面校门口有两棵梨花树，所以在我的心里面就闻到那个味儿感觉就要上课了。
0: 嗨啊，这是
1: 对，就会产生一些联想、对。然后说到这个我们没听过的花啊，来了书猫书鱼说有人跟我一样喜欢苦楝花的花香吗？对，我当时我还查了一下，因为这个可能是南方像四川啊这样的地区、它可能会比较多，所以我还真的不太有印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苦楝啊，这个名听着就挺有碧玉美学的、
1: 对对，也是因为这个名字，我发现好多都是因为这个谐音让大家产生了一些联想，但其实这个花跟这个意象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对对，它不是那个字儿、
1: 还有很多提到梧桐树的、你有印象它是什么样的香味吗？梧桐香、
0: 不知道，
1: 我自己
0: 视觉可能更，
1: 就是我印象当中，我觉得好像它会有一种那种发青的味道，就青色不成熟的那种树皮的香气，
0: 有点凉凉的。
1: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到是不是这样的味道啊？
0: 那是不是应该是江苏的朋友？
1: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听友说，哎，看到很多人提梧桐香，到底是什么味道啊？大家可以来给我们描述一下。
0: 对，
1: NTK 说我家单元门口有两棵沙枣树的最近开花，空气里一直飘着淡淡的花香，还有挺多的听友提到这个沙枣树的。
0: 咱们这每天还是挺长知识的啊。
1: 哎，是，还有一些听友提到了这个吃的的香气啊。这个小朋友说了，最喜欢的就是好吃的的香味儿。
0: 大米饭的香气最棒了啊！比如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早饭的时间，大家还是多做好一些食谱，然后呢，把碳水给它做扎实了，这一天都会比较饱满精神的啊。
1: 是的，继续来听歌吧，马上要听到的那英只因为你，
0: 同样是汪峰的创作，娜姐的演唱，来听吧。

清清爽爽，律动十足，这是汪峰的创作，娜姐娜英演唱的《只因为你》啊，这首歌很适合夏天的早上，此刻你开着车听着歌，然后感受到这个阳光透射树影斑驳那样的感觉，非常的适合早上的清晨在听这样的歌，会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8:1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乾。今天的动听优选，动听优选商城618限时宠粉福利，给您带来的是爱度品牌的心动系列高端腕表，这款是铁塔款手表，表盘正中央是埃菲尔铁塔的造型，表盘是镶满了水晶，表壳是一圈全都是锆石，这样的一款超闪满钻腕表，无论日常通勤还是约会聚会节日节庆戴着都非常有格调，不必在腕表和珠宝之间二选一，一次选择双重真享。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只要3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条备用的表带，黑红两款表带，两种风格随心切换，资质齐全，正品保真，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听过了那英，当然要听王菲，这首歌也是跟流年是同一张专辑的歌啊，通过一个打错的电话引发的一段奇妙的缘分，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听王菲打错了。

天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天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看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歌依然是动人，而且这个律动感十足，早上听太拜仰了。这是林忆莲，没有人抽烟，没有人失恋，这个歌写得好玩哈。
1: 这首歌非常的好听，然后听到这首歌联想到我们今天这个香味的话题，我突然就想到那首味道，
0: 对，
1: 想念你手指间淡淡的烟草的香味。
0: 对，我还说呢，这个其实是写成歌就很美，但实际上生活当中那个是很臭的啊。
1: 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真的是看到了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香气啊，现在感觉自己就是每看到一个香气，你的脑海当中都会对应到一段你生活当中的香味和记忆。
0: 要不怎么说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写的多对啊，就是感觉。
1: 建议大家也真的打开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啊，翻一翻大家的评论，相信也会激起你一些回忆的。
0: 对啊，
1: 你看是小平啊，他说最难忘的味道是上大学时候的那个
0: 他
1: T 恤衫上的味道。
0: 对对，这就是恋人之间的那个荷尔蒙，就是他有个独特的味道啊。
1: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曾经很迷恋一个人身上的那个校服的香味儿，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是暗恋那个人，
0: 对，
1: 直到后来我的姐妹一语惊醒梦中人，
0: 说那不是她的校服，
1: 你有没有可能喜欢是他们家洗衣粉的味道？
0: 对，
1: 突然之间一下就破灭了。
0: 原来你喜欢那个广告啊？
1: 喜欢的可能是就是他妈妈选择那个洗衣粉的那个感觉，
0: 它只是一个载体。
1: 对，但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某一种很青涩的这种恋爱啊和这样的香味去感受关联在一起啊。松花江上说喜欢的是冬天从户外回到家里身上会有一种味道，就是寒冷的。

0: 味道，
1: 对， 对， 对， 对，那个冷气的味道、
0: 哦、他说东北人可能都能够理解得到啊。
1: 对
0: 啊、还有很多就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花啊，什么就是刺梅啊，梨花呀、啊嗯
1: 有的没听过，有的听过
0: 丁香花，
1: 不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没有那个记忆啊。
0: 豌豆王子说他的童年就是丁香花香、啊、小的时候他姥姥家是在哦内大的家属院
1: 哦，内蒙古，
0: 然后到了春夏、啊、满校园都是丁花树的、丁花的花香，丁香花的花香啊，
1: 怎么了这是？
0: 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很久都没有再闻到那个丁香花香了，也再也见不到姥姥了。
1: 你看看啊，
0: 对，其实记忆当中很多味道真的都是和你想念的那个
1: 人和
0: 人
1: 相关，对，
0: 哎、牢牢的挂的。
1: 有些人就是喜欢会怀念那个什么，就是因为可能是隔代教养，跟这个奶奶爷爷在一起，他会喜欢奶奶身上的可能淡淡的药味啊，或者怎么样、嗯、还会靠这个来助眠。
0: 是、啊、而且我能理解到就是你会有一个念念不忘的香气、
1: 啊、
0: 你之后再也没有闻到过或者再也没有找到过，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执念、
1: 哦、
0: 直到后来可能你都已经有点忘了那个香味到底是什么了，但是那个感觉还留着。
1: 对，
0: 你看易红雅舍他就说他当时2019年换车的时候买了一个香薰、
1: 啊、
0: 是桂花味的，非常好闻，然后两年后再买就下架了、
1: 啊、
0: 对，然后他陆陆续续的这些年花了很多钱去试图寻找相似的桂花香、嗯、但都没有找到。
1: 你找一找，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制造业这么发达，一定能找到。
0: 我跟你讲、
1: 啊、
0: 真的很难，就有的时候你很喜欢那一款香水或是很喜欢的一个口红色号，它就是不再出了、
1: 啊哎、
0: 然后你再买任何的类似的感觉，什么网上宣传的平替啊贵替 啊， 你都觉得是晚晚类型，
1: 可能心境也不一样了，有点那个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意思啊。
0: 哎，它就是不太一样、
1: 嗯、回不去了啊。
0: 是
1: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啊。
0: 嗯，
1: 那接着来听歌吧，这个歌是很好玩，也好多年了，林俊杰当时出江南那个专辑的歌，然后根据安徒生童话那个海的女儿写的，但是呢他又是用这个国风啊，这个节奏蓝调中国风融合的这个古琴，那个琴的音色一出来你就很熟悉啊，这也是又凄美又浪漫，哎，就是这个音色。来听这首有点现在的话也是带着毕淑敏美学的歌吧，带着点唏嘘的《美人鱼》。

古往今来有多少的爱情故事在 BE 当中结束，当然这样的 BE 故事也有它独特的美和令人回味的点。林俊杰美人鱼，8:29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那么今天的动听优选依然是一个和爱相关的主题，说到 I do， 大家应该都在各种全国的线下门店见过咱们的专柜了，凭借着精湛的工艺和浪漫的设计也收获了无数的好评。而 I do 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心动系列的腕表，铁塔款啊，资质很齐全，正品保真。今天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只要399就可以把这样的一款 I do 大牌腕表带回家，黑色红色可选，现在下单还会送你一条备用表带，还贴心的为大家搭配好了 I do 家的精美礼盒礼带，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光良愿所有的爱人不会分离。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8:37，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割，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0: 这是周杰伦他的睫毛。这个时间这首歌出现的很重要，因为它打破了我们既定的周杰伦必在整点出现的印象啊。它是在八点半以后出来的啊。它是他的睫毛，我来推荐一下他的腕表。这个腕表不选只看品牌，选表呢是细节和硬件的品质都非常重要，是决定价值的关键。今天动听有选是爱度心动系列腕表，铁塔款，将浪漫格调和精湛的工艺完美结合，每一处细节都尽显用心。表盘巧妙融入到铁塔的造型，搭配水晶，闪耀亮眼却不显浮夸，优雅不张扬。内置进口石英机芯，电池正常使用能续航两年多。表带是柔软的小牛真皮，有黑色、红色两款可选，搭配针扣松紧可以自由调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只要399元，黑色、红色可选，现在下单再送一条备用表带，还贴心的给大家配好了爱度家的这个精美的礼盒礼袋啊，资质齐全，正品保真，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今天我们聊到的是香味啊，除了有很多的花香啊，还有这个香皂的香气，然后还有香水美妆产品的这个香气之外，还看到了一些很怪的香味。
0: 你看看，
1: 你看我们有这个听友很多啊，还不是一个喜欢闻尾气的，
0: 这个不太健康吧？你不能追着闻吧？
1: 对，还有这个雪碧说，我儿子喜欢雨后地下停车场的味道，
0: 那是有点潮湿的味道吧？
1: 有点发霉的味道，感觉是。然后白点儿说喜欢闻橡胶味儿，就是那种老式小白鞋的鞋底子，还有新鼠标垫儿。都会有那种，他说是不是身体里缺什么微量元素啊？然后我还真查了一下，
0: 应该是有点关系的。
1: 他说少数的情况下可能是跟这个微量元素缺乏，比如说缺锌啊、缺铁呀、或者是跟一些强迫性的行为相关，它可能是心理学范畴的一些。
0: 就越闻越想闻，越闻越想闻。
1: 对，定义了。但是呢，也要提醒各位，这个工业橡胶的气味啊，它还是会有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的，比如说像甲醛、硫化物等等，长期吸入啊，确实对健康没有什么好处。
0: 对，现在有一些球鞋就是比较就是大家很喜欢的热门款，有的时候它的那个还真是有一种橡胶的甜味儿，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后天添加的，还是说它为了彰显我这用料其实比较的更卫生，级别更高。但是不管怎么说，不能反复闻，我觉得不太好。
1: 是，而且这不是个例啊！你看，好在妈妈说，我家老大说他喜欢的气味很特别，他喜欢地下停车场的塑胶的味道。哎，其实也是橡胶味嘛，对吧？
0: 对对对啊！
1: 真的是提醒各位啊，可以这个去，我觉得可以检查一下嘛，
0: 对，看一看，
1: 这样心里比较放心。
0: 这个源头是怎么来的啊？
1: 很多喜欢雨后的这个味道的听友，估计听到这条可能会心里有点发慌了。
0: 为什么？
1: 糖不甜来提醒我们了，说以前很喜欢这个雨后泥土的芬芳啊，直到老师告诉我们那是放线菌的气味。
0: 哦，土里边有这个。
1: 对，它是一种以孢子繁殖的原核微生物。所以其实我们能闻到的那个味道呢，就是那种土壤特有的那种泥土的腥味。
0: 对，
1: 其实就是放线菌的代谢。
0: 这特别像咱们阳光充足的日子晒完被子，后来说那是那个螨虫被晒完的那个味道嘛。
1: 对，所以其实可能很多味道大家特别喜欢闻，但是千万别追着闻啊。
0: 对啊，
1: 它对这个身体健康的好处不大。
0: 对，那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啊，记住那个味儿就好了。刚刚是他的睫毛，接下来是睫毛弯弯，都是睫毛系列啊。今天真的应该卖点睫毛膏很合适啊。这首歌里面的三味线那个音色也很特别，我们来听这首睫毛弯弯，这是曹格的创作，王心凌的演唱。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这是孙燕姿的绿光，8:5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哎，说到大米啊，其实今天我们聊到香味儿啊，也看到很多人提到这个米的香味儿。
0: 真的，
1: 在众多的米饭的香味儿当中啊，看到了守候的恒心，他说，农村长大的娃。稻花香的香味是最熟悉不过的、
0: 很特别啊！
1: 对，小时候夜晚站在宽阔的田野当中，闻着稻花散发出来的淡淡香味，这种味道最适合养生了。但是长大了离开这种环境真的是越来越远了，就很怀念当时的那样的味道。
0: 所以你说周杰伦稻香写的真好，他就是那个有那个情境、有那个生活，他能够写出来这样的歌啊。
1: 确实，我想象当中应该是好米才会有这样的浓郁的稻香味。
0: 对，
1: 是。然后今天看到了还有很多在一众的花香、植物香以及橡胶香、尾气香、汽油香当中，看到了一个往幸福出发吧。他说：“小猫咪独有的香味儿。”
0: 对呀、作为宠物主，你应该有这个经验吧？
1: 我太有经验了。然后还有我们的 HLQ 说喜欢小狗身上那种热乎乎、暖洋洋，又有一点点臭臭的味道。
0: 我好像
1: 一下就很有共鸣。
0: 看到过有人喜欢闻狗嘴里的味儿呢？还有
1: 狗小狗脚，你有没有闻过？
0: 没有。
1: 就是有一种。你喝过青青诺山这款奶茶吗？
0: 没有，这么具体吗？
1: 一会儿下班给你点一杯啊。它就是完全是一个味道，就是小狗它在它很舒服的时候，它身上的毛会张开然后就会散发出那种淡淡的，有点像大家形容说像饼干味儿啊，或者是爆米花味儿啊。
0: 对，
1: 其实就是它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
0: 内分泌的时候，它可能也有一些这个信息素，不一定是信息素了，就是它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气味的啊。
1: 对，我不知道别人啊，反正我每天回家的时候，进门先要跟那个小猫小狗互动一下，然后那个丢丢球啊，玩会儿逗猫棒啊，然后就是抱起小猫小狗，猛吸一口。
0: 所以吸猫它不是一个这个比喻，它就真的会吸啊。
1: 然后你就觉得一天的疲惫随之消散，
0: 好治愈啊。
1: 对，它其实我觉得会给人类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其实就像很多妈妈喜欢闻那个小奶娃。
0: 一个道理，
1: 奶奶的
0: 毛孩子，毛孩子嘛，就是这个意思。
1: 对，我经常捧着我的猫说，哎，

0: 又闻到了巧克力曲奇的香味儿。
1: 嗯，你看，这就是一提到之后，就跟这个提到自己的孩子一样，那种兴奋和那种开心感在里面。
0: 是的，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把你喜欢的味道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痴心绝对李圣杰。

聊到熟悉的喜欢的香味啊，那这首歌吃音绝对应该就是 Latte 拿铁的味道啊。今天呢，这个听了很多情歌，我们也跟大家在动听优选来推荐可以戴在手腕上的情书，就是腕表啊。这款 I Do 的铁塔腕表，质感拉满，寓意美好，自带是腕间的万能配饰，与你从容相衬。赠它也是掌心的无声情书，将朝朝暮暮的惦念藏进每一圈的刻度里。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只要399元，黑红两色表带可选，下单再送一条备用的表带，两种风格随心切换。贴心给大家备好了 I Do 家的精美的礼盒礼袋，限量福利100只，库存实时更新，售完为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爱你所爱，选你所选。接下来这个歌是 Twins 的恋爱大过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说话间刚好北京时间的9: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
0: 继续陪伴大家，今天聊了很多关于花香的话题，发现各种各样的香味，各种各样的喜好，真的很有意思啊。
1: 是，听着这一首《想去海边》，突然之间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海边那种咸咸的，
0: 对，
1: 湿湿的，有一种海草味的感觉。
0: 对，有的时候漫步海边，你回来还会看到很多人，就是你可以闻到那个刚刚这个可能是洗完澡出来玩的那种，就是发香或者是
1: 香波的味道，
0: 对，也是很美的，跟海香混在一起啊。
1: 是，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真的是看到了很多的味道啊，感觉也透过这样的香气，分享了一些些，窥见了一些些大家印象当中的一些美好记忆，
0: 香气的回忆。
1: 对，李柯南说，我小的时候黄角兰开的时候会有老奶奶卖新鲜摘的花儿。对，这一看是不是就是南方的听友，肯定是，因为我们这个花摘下来感觉就干枯了，
0: 很快啊。
1: 小孩子的家长都会买上两三朵，用别针别在小孩的衣服胸前
0: 啊，真好啊。
1: 那个时候男同学女同学都会别一箱一整天啊，现在感觉卖这个的少了，每次看到都会想到小学的时候。哎，我现在去像上海、江苏，偶尔还可以在路边看到有奶奶在卖那种花串的手串啊，
0: 对，挺好的，
1: 就可以别在衣服上。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雪莉甜茶说，喜欢新书打开之后的那个书缝的味道，
0: 好具体啊，墨香啊。
1: 对，还有我们洋洋子的洋喜欢卡带，还有里面歌词页的那个味道，
0: 我知道，也是墨香，就是那个
1: 磁粉的那种，
0: 对，印刷啊。磁带是磁粉，
1: 磁带，
0: 然后那个里边那个页内页是那个印刷的味道。
1: 可能现在年轻的小朋友听到都无法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0: 对，我那天看一个文章说，就是现在小孩买那个原来的一些唱片嘛，问说这个是所有的 CD 机都能用吗？我买这个唱片会附送 CD 机吗？就是因为他没见过 CD 机是什么东西。
1: 对，但是现在想一想，真的就是当你买到一张心仪已久，可能是攒钱零花钱攒下来买的新专辑，然后把外面那个塑料皮儿拆开，
0: 对，
1: 打开的那一瞬间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哇，真的是，
0: 就是现在开箱视频嘛，
1: 青春的味道啊，欣喜的味道。
0: 继续来感受海的味道，这是橘子海夏日漱石。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前面是比较偏重的这样的摇滚味，到现在就慢慢降下来了，因为这个歌要结束了。这是拉拉徐佳莹叫没锁门，从房间飞到外太空啊，心驰神往，那种感觉挺有意思的。
1: 是最后21秒好像突然之间换了一个风格，换了一首歌一样。9点20分继续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这里依然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哈，
0: 我是 DJ 孙小千，继续来音乐陪伴大家的这个早上通勤路啊。
1: 哎，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不同的香味儿，雨后的青草香，然后橡胶的味道，
0: 对，
1: 还有这个花香啊等等，就是有很多稀奇古怪、各式各样的味道，
0: 挺有意思的，
1: 哎，挺神奇的。终于在这个节目的比较后期，突然之间大家想起做饭的事儿，
0: 饭味儿了、啊，
1: 开始发各种好吃的了。铜枪铁臂的阿童木，他说很怀念以前村里烧柴火的味道。
0: 哦，
1: 做的饭菜也特别的香，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锅气吧。
0: 对，人间烟火嘛，那个炊烟啊。
1: 对，现在其实可能是因为消防安全的问题，所以很多的餐厅啊，它都没有办法做那种
0: 明火啊。
1: 对，就是烧的东西。但是如果有机会去吃一些私房菜，或者是农家乐的时候，
0: 对，
1: 你吃到那个大铁锅的柴火饭，哇，真的太香
0: 了。包括一些烧烤，跟这个它这个烧的这个火和柴有相有关系啊。
1: 这真的很奇妙，就是你也很难说是不是心理作用，还是说真的这种明火可以达到一个就是比如说电灶它没有办法到达的高温度、
0: 可能它没有那么规则和均匀吧、
1: 是
0: 可能还有一些熏制，因为其实就北方有好多熏酱就还挺好吃的、就是有那个烟熏味、
1: 有一些烟熏的味道，
0: 对 whisky 不也有烟熏的吗、
1: 是白色六月他说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居然莫名的喜欢各种新鲜的麦制品的味道、新鲜的面条啊馒头啊就会特别香。哎呀，说着
0: 他还真是个
1: 流口水，
0: 还真是个就是北方味的南方人啊，
1: 哎，灵魂西安人。佳佳大王喜欢话梅的味道，怀孕的时候特别喜欢，怀孕的时候买了一盒话梅，不敢吃啊，就每天放在桌子上闻。
0: 哎，这也挺好的，
1: 闻那个酸酸的味道，
0: 这真是望梅止渴啊。
1: 哎。YXZ 他说菜市场里的卖肉区的那种肉膻味儿啊，
0: 哇，这个很特别啊，
1: 这个蛮特别的。我是有点闻不了肥肉味儿，
0: 肥肉啊、就是那个脂肪啊，
1: 对对，但是也是煮熟了的生肉，这个有点来不了。你行吗？
0: 也不行、
1: 也不行。哎，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喜好啊。大延吉的小七喜欢烤地瓜的香味、
0: 这个是香、
1: 这个是人人都爱了、冬天的时候路边的烤地瓜闻起来特别香啊，但是不怎么爱吃，
0: 他
1: 就喜欢闻。对，
0: 这挺省钱的，老师
1: 就走过去站在边上不走了。还有那个 H 先生说以前上班附近有个蛋卷厂、
0: 这个
1: 味道太香了、想一想都觉得挺香的，但是坏处呢就是他闻多了以后呢就觉得不爱吃了，
0: 有点腻了、
1: 是。还有一个不爱吃的命里有票，他说你们都说喜欢的，我来说说讨厌的吧。
0: 这也挺好的。
1: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特别讨厌红烧牛肉面的味道、是方便面，就是那个泡面，
0: 这不就是火车。
1: 对，他说小时候走亲戚坐绿皮火车两天一夜、中间吃了这个牛肉面之后呢、就晕车，就吐到下车、
0: 对，这个味儿特别的就是弥漫性特别强，只要有一个人吃、全车厢都是这个味儿、
1: 对，然后我以前就觉得它是那种乍一闻特香，你特想吃、就旁边人有人在吃的话你就会特想吃，
0: 是，
1: 但是闻久了好像就会有一点那种晕车的感觉。
0: 对，都是一样的。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在好像沈阳的这个夜市里就会有、就是他专门给你泡方便面，他说他会加很多料，就已经 远超方便面的味道，
1: 豪华版的方便
0: 面，豪华版，对，很好吃啊，味儿也很好。
1: 这么一说突然又有点饿了。
0: 对，大家可以把这个香气挪到

0: 我们今天动听无极限的歌单的主题曲出现了啊，周四爱你就是爱你爱着你。你仔细听里边那个很清脆的那个音色，是那个乐器叫曼陀林、很好听啊，大家可以找一下、很多歌都有。
1: 这是我们星期四的主题曲啊、那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各种各样的香味儿，
0: 是的，
1: 逐渐的从这个花香，然后变到一些
0: 饭菜香，
1: 怪怪的味道，然后变到了饭菜香、
0: 真的是各有所好啊。
1: 是啊、这个南京的布丁妈妈，她说是南京八卦粥的，特喜欢八卦粥芦蒿枯萎的烧火的味道。
0: 哇，这么具体啊！
1: 然后开着车听着歌，跟着音乐嘚吧嘚，还挺押韵。
0: 开着车听着车，跟着音乐嘚不嘚啊？
1: 他说有没有喜欢这个火柴棒燃烧之后的烟味儿？这个有点像、其实前面我们有几个听友提到的那个烟花的味道。
0: 哎，对，差不多、有的人可能会喜欢、
1: 是，就是每记得小时候，它其实就是跟你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挂钩嘛。
0: 对，
1: 小的时候这个放烟花之后，感觉久久的那个硝烟的那个味道
0: 还没散去，
1: 就没有散去、
0: 那他应该会喜欢吃烧烤吧，这烧烤里就有这个味儿啊。
1: 但又不太一样，
0: 烤肉、
1: 就它那个是碳味儿、然后烟花之后是那种
0: 硫磺，
1: 对，就有一点点那样的味道、
0: 应该也有相应的香氛。现在这么具体，其实很小众的产品都会有的、
1: 我觉得听完今天如果有这个香氛品牌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
0: 对，
1: 可能也会另辟蹊径啊，
0: 对，
1: 去做一些这个小众味道的尝试、
0: 感兴趣也可以自制，现在有好多视频其实会教你各种各样的做啊，手工啊。
1: 继续回到这个饭菜的香气，张十二说喜欢竹子香还有荷叶的味道、所以呢就特别喜欢这个竹筒饭，
0: 哎，这个好吃啊！
1: 还有荷叶包饭都好香啊，好喜欢吃。哎，真的，前面其实有一个听友他说他很喜欢荷叶的味道，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花香有点太浓郁太刺鼻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听友是喜欢叶子的香气，还有树这个木质的香气的。
0: 对，他说荷叶饭就是北方人第一次吃到荷叶饭的时候，还真的还挺惊艳的、这个搭配也很好啊，
1: 而且那个剥开的感觉很有仪式感、
0: 对对对，而且马上这个端午了嘛，粽子不也是吗、那个粽叶它有那个香，粽叶飘
1: 香。H 先生说他喜欢榴莲味儿，
0: 榴莲味儿，
1: 他说这是最香的味道。
0: 我以为喜欢榴莲的人
1: 远都能闻到，
0: 喜欢榴莲的人是光喜欢吃着那个口感的那个味道，他也爱闻啊。
1: 就那个味儿有时候挺上头的，它有点像那个小狗脚臭的那种感觉。
0: 这个意思、
1: 就是让人有喜欢的人就会有一种欲罢不能，不喜欢的人就避之不及啊。
0: 你是榴莲牛奶，我们经常练这个绕口令啊。
1: 对，这个湖北的朋友可以来挑战一下。无叶不登楼，我喜欢猪油的味道，每一次放吃面条都要在碗里放一勺。
0: 是有专门卖的，挺香的这个东西啊。
1: 其实现在看到一些科普说，以前说猪油太肥了不健康、但其实这种动物脂肪还是挺健康的，
0: 对，比合成的要好。
1: 所以你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拌一点鸡油饭，
0: 哎，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会拌一点猪油饭，就觉得今天特别特别的有食欲。当然这个食物还是挺奢侈的，绝对不能老吃啊。
0: 对，要控制好这个量啊，一点点点住就会特别的香啊。
1: 是的，
0: 接下来这个歌真是你一听就感觉，哎，前面是就是爱你，接下来是牵手成功了啊。梁山伯与朱丽叶，卓文萱，曹格。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是西亚和尚炮两个人的 Trip Trails， 这个歌就是讲快乐很简单，不需要花很多钱，就像现在我们此刻听听音乐就能够很 chill
1: 这样的感觉。是的，9点54分了，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真的过得特别的快啊。对啊，
0: 周四真的爱你啊。今天的直播间里面真的是热闹异常，没想到这个香味的话题把大家全都给炸出来了，香气扑鼻，就直播间真的充满有香气的回忆啊。是，包含着花香，包含着饭香，对，还有各种各种奇异的香味啊。
1: 哎，那么我相信大家这么喜欢这个话题，一定是因为所有的香气都和你一段美好的或者是不太美好的记忆相关着，印象深刻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0: Daft Punk 和这个Fiddle Pharrell Williams 的这首歌叫 Get Lucky，
1: 大家今天开开心心好运到来啊。
0: 好好的迎接周五吧，我相信今天应该有很多人都激动的睡不着啊，
1: 准备熬夜看揭幕战。
0: 哎，看揭幕战，我们两个刚还查了一下整个的赛程，那么明天早上应该就可以和大家来聊一聊世界杯的话题了。
1: 对，
0: 我们两个其实也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
1: 是的，
0: 因为呢我是个爱看球的人，然后钱哥其实是平时不爱看球的人。
1: 这方面比较参与数学浅了。
0: 哎，所以我就给钱哥出了一个世界杯高考，
1: 同行到拉。对，
0: 我们还拍了一个小视频，
1: 看看我们能考到哪儿。
0: 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在抖音上赛小花花还有孙小钱，
1: 对，
0: 以及我们的央视频央视新闻上面都会有我们的官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刚才赛小花和孙小泉在聊的问题是味道，这首歌里有着浓浓的周杰伦的味道，因为这首作品是来自南拳妈妈的瓦姐，这首歌的作曲者和制作人都是周杰伦。时间是10: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整首歌弥漫着一种荒诞感，灵感是来自于两则新闻的同一天出现，所以乐队写了这首歌，配器运用一种非常诡谲暧昧不明的气氛的烘托，恰到好处的失真处理，然后马上回到规规整整的行进的节奏中，让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爱了，爱到今天。这是2017年的一首作品，来自重塑雕像的权利。Pigs in the river。接着来听甜甜的歌，来自至上励合，这首歌棉花糖。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作品叫做《珍珠海》，来自张震岳、袁娅维和早安三个人共同作曲、共同演绎。这首歌呢是综艺节目《因你而来》第二季的现场版的一个曲目。你能想象在马来西亚，你听着路边有人在唱这样的歌，你可以穿着那种就是拖鞋，我怎么这么爱穿拖鞋，我特别喜欢在夏天穿拖鞋那种自由的感觉，听着这样轻松的歌。就是惬意的感觉吧。这里是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张艺兴开天。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1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纸。
1: 第七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咏儿，散光。第五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4: 我帮他买三年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眯在看。
1: 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期许。
1: 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6: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星。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孙燕姿的歌《飞瀑之下》，这也是她在 MV 当中扮演了太空遨游者、宇航员的这样一个形象的作品。而这首歌在讲的是一个你仿佛能够感受到的有关失重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而 MV 当中其实也讲到了很多普通人生活当中平凡的时刻，每个人对于自己那个失重感有自己的体会。如果你在这首歌感到了某种抚慰、某种安慰的话，就是这个力量可以到达你心里的，来自孙燕姿的《飞瀑之下》，这是她自己担任制作人的一首作品。11:38，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汪苏泷。

0: 听到的歌是孙燕姿的《飞瀑之下》，讲到有关失重，一个在太空中遨游良久的太空人降落在地面的时候与自己和解了。耳边这首歌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1: 我爱你。
0: 这首歌在探问的是存在的意义，来自汪苏泷在今年三月的时候的一首单曲新作品。马上要听到的是一首熟悉的歌，来自谢雨欣，谁？

0: 这是将爱情进行到底剧集的 OST， 也是片尾曲，谢雨欣的水。广告之后再回来，青鸟许巍。
1: 以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2: 失恋无罪收录于 Aline 黄丽玲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失恋无罪》中。专辑发行后，这首同名主打歌迅速走红，在后来的音乐竞赛类的节目中，不断有参赛选手选唱这首歌。Aline 也凭借着这首歌迅速被大众所熟知，成功跻身华语乐坛实力派女歌手行列。Aline 出道前并没有在专业的学校系统学习过声乐。但他的声音辨识度极强，立体通透的声音就是他自身天赋带来的绝对利器。中低音浑厚扎实，高音坚韧有力，技巧与情感高度融合。另外，上佳的气息控制、清晰的咬字和与生俱来的乐感，让他演绎任何类型的歌曲都毫不费力。有歌迷说 ，Aline 现场表演和录音室里的声音真的是达到了高度的一致。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 Aline 失恋无罪。

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Music Radio 全球大首播。

就在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要揭幕了。这首歌全球大首播，来自国儿 VC 的冠军。这是音乐之声邀请到国儿 VC 为观赛者创作的观赛助力曲。为什么是观赛助力曲？因为我们觉得每一个爱着足球、爱着生活的人也都值得拥有一支自己的主题曲，所以这首歌写给绿茵场，唱给歌迷，也歌颂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全球大首播国 VC 的冠军，希望这个六月这首歌可以在很多地方被唱响。接着听到金海心的声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

今天的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商城618限时宠粉福利为你带来了 iDo 品牌心动系列高端腕表，这款铁塔腕表表盘正中央是埃菲尔铁塔造型，表盘镶嵌了水晶，表壳一圈锆石，这款超闪钻腕表无论日常通勤还是约会聚会节日节庆戴着都非常有格调，不必在腕表和珠宝之间二选一，一次选择双重真享。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价格3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条备用表带，黑红两款表带，两种风格随心切换，资质齐全，正品保真，限量福利100只，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狂想。

说到爱度，你应该知道在全国线下门店见到过爱度专柜，凭借精湛工艺和浪漫设计收获了很多好评。这款爱度心动系列腕表铁塔款，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款爱度大牌腕表官方标价3999元。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

0: 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千万不要不能只看品牌，细节与硬件品质才是决定价值的关键。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 iDo 心动系列腕表铁塔款，将浪漫格调和精湛工艺完美结合，每处细节尽显用心，表盘巧妙地融入了铁塔的造型，搭配水晶闪耀亮眼，不显浮夸，优雅却不张扬。内置进口石英机芯，电池正常使用续航2年多，表带是柔软的小牛真皮，有黑色红色两款可选，搭配针扣松紧可以自由调节。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价格399元，黑色红色可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条备用。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爱度铁塔腕表，质感拉满，寓意美好，自带十万间的万能配饰，与你从容相衬，赠它是掌心的无声情书，将朝朝暮暮的惦念藏进每一圈刻度。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399元，黑红两色表带可选，下单再送一条备用表带，两种风格随心切换，还为你准备了爱度精美礼盒礼袋，限量福利100只，库存实时更新，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墙上面清晰地写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距6月12日3点世界杯揭幕战开始，倒计时0:13:55:16。我们听完了刚才的这首歌，这是2026年世界杯主题曲，来自 Shakira Die Die。13: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

讲述一个乖巧的女孩的故事 Carolina 来自 Taylor Swift 13:34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接着听到 Imagine Dragons Sharks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3: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4: Only on Music Radio。

0: 乡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FIR 飞儿乐队的飞儿乐团那一首 Fly Away， 很多人认识他们的第一首歌吧，是吧？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们的到来，我是赵宇，我们的节目是全程直播的，然后云听直播间也是随时欢迎大家进来，只要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边听边聊，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林小培 She knows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跳舞的范谷当中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超人类》，听着就觉得蛮酷的一首歌啊。14:39，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这个时间让我们的心稍稍的静下来一些，从向外看，拉回到自我审视，安静的听陶喆的这首《普通朋友》。

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现在听起来依旧能想起当年上中学的时候接触到这首歌那种热血沸腾青春洋溢的感觉和记忆。谢谢你的爱1999，来自谢霆锋，也谢谢谢霆锋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演唱会以及这么多的经典，谢谢他这么多年陪伴了我们的青春。14:49，这里是热血声飞扬，我是赵宇。这首歌也是当时第一次听就被俘获的一首歌，来自吕谦。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徐佳莹那首《时间大师》。15:55，这里是直播当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爱运动的美文说，今天的心情莫名的荡，来听听你的节目，找点能量。哎，有点押韵。今天的心情莫名的荡，来听听你的节目，找点能量。小恐龙说，今天的歌单太棒了，每首歌都喜欢。恒之说，之前有一天心情很丧，然后听到莫文蔚的这首歌，慢慢的就平静下来了。好的歌确实可以让人产生共鸣，所有的经典其实都是因为产生了共鸣。你觉得你在这首歌里能找到你的影子和你的过往？一定要再见，来自吴克群。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四点。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

0: 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这不只是九十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广。

还记得吗？2006年的这张同名专辑《80块环游世界》，也是 Twins 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一张专辑，同时也是打开内地市场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你看歌词就是充满了想象力，然后异域风情，而且就是那首听一遍就过耳不忘的感觉。80块环游世界之后，请出的是花儿乐队，带来这首哎呀又甜又浪漫的歌。我们能不能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苏打绿发行第二张专辑《小宇宙》。在筹备专辑、整理往期作品的时候，吴青峰忽然看到了自己在大三那年创作的作品，那是他用15分钟便写好的歌词，原本打算给其他歌手投稿，结果却被对方退了回来。想想扔了也可惜，那倒不如自己唱好了，谱上了曲子，简单做了修改，小情歌就此收录其中，也成为了时至今日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小情歌的爆红让苏打绿从独立乐团跻身主流市场，但始终保留非主流的创作内核，拒绝被商业化完全裹挟。现在苏打绿已经更名为余丁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归零重启。2020年因为商标权纠纷被迫改名后，他们没有选择妥协或退出，而是以新名字继续。这种带着伤痕前行的姿态，反而让乐迷看到了更真实的韧性。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小情歌》。

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5。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 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 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Up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听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风，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Number two.
2: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10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 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Number one，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尽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他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0: 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还可能是维密大秀场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 或是梅梅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1: Bad 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预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午五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这是去年夏天阿月张震岳发行的一张专辑《跟着感觉走》，同名主打歌《跟着感觉走》。提起张震岳，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大概就是跟着感觉走和自由的感觉了吧，像是一个个人标签。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这个小时进入到了闪光的歌词，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要听到的都是阿月的歌，聚焦阿月歌里的闪光歌词。那在他的歌曲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如果说只谈论词这个层面，或者说哪两句词、哪几句词给你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可以在云听聊天室告诉我。这首歌同样出自《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叫做《浪人的》。

首《浪人的》来自张震岳，出自《跟着感觉走》那张专辑。今天闪光的歌词，我们聚焦的都是阿岳的歌里的闪光的歌词。大家可以在云听聊天室跟我说说你们最喜欢的是哪几句他的歌词呀，哪首歌里的歌词呀。马上分享的这首歌，你听它的前奏就可以依稀感受到那种梅雨季的湿热气味和感受，就是甚至是很有体感的一首歌。然后用梅雨季的这种感受啊，延伸到了感情当中，说的就是感情里的一些误解呀、遗憾啊、无奈啊。来听歌吧，这首歌叫做《梅雨季》，来自张震岳。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还是出自跟着感觉走那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搬家，来自张震岳。说到搬家这件事情啊，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对吧？有的人甚至经历还不止一两三四五六七八次。所以其实在搬家收拾东西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跟过去告别或者说梳理情感和回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经常会在角落里碰到惊喜或者惊吓，有一个东西，甚至一个很小的物件，甚至一个小纸片上面写着的字，就会让人陷入沉思，有很多的感慨，是不是？然后说好的半天要干完的事儿，突然因为这个小纸片，这个小物件就耽搁了，因为你在那个角落里回忆过去，有可能就回忆了几个小时。其实那首歌也是让我们学会和过去告别吧，搬家收拾东西就是一个断舍离的过程。继续来分享张震岳的歌，还是那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就每次听阿岳的歌都会感叹他的这种满满少年感的感觉，真的是一把年纪了，为什么轻轻松松还能透露这种散发这种少年感。你发现没有，到了一定的年纪，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什么最珍贵？真的不是，哎，我要说这句话有人可能不信，我觉得至少跟金钱一样平起平坐的就是少年感，青春的感觉。如果你还是有那种很鲜活那种活着的感觉，甚至还有很多的童真在身上，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钱都买不来。来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也可以说说张震岳哪首歌或者哪几句歌词是戳到你的小心心啦。小小高高说，总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题。小雨里最扎心的一句，我每次跟我都跟着我，其实我说不光张，我喜欢张震岳，张震岳很喜欢我，因为他给我写过一首歌。小雨给你写过吗？没有吧。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说于姐好。那我最喜欢阿岳的歌词就是，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我的爱就像一片舟在你的心湖无处停，有一种温柔浪漫又无力的感觉。还是小雨，哎，小雨那首歌挺，虽然你我好多人不叫小雨，但都很喜欢小雨这首歌。尾号 ZR 的用户说，刚看完重庆场跟着感觉走演唱会，忍不住下载了云听 APP 来评论了。阿岳特别真诚地跟我们分享了他的音乐和态度。Talk 环节直接唱了这首《梅雨季》，希望阿岳这张专辑获奖。还是来自这张专辑，这首歌叫做《亏欠》。

眼泪。爱的初体验来自阿月张震岳，出自1997年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歌。1997年，那个时候你多大？在干着什么？还能回忆起来多少回忆？在歌中，我们听到这个是不是我的18岁注定要为爱流泪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自己当年18岁的情景。17:35，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张震岳的哪首歌的哪句词打动了你的心？小班心之柱说，喜欢张震岳的《走慢一点点》里边最后几句歌词，希望每个人都走慢一点点，不要冲过头才知道不对。简单其实很简单，如果你学会，就像小孩满足很随便，真好，特别打动我。在，哎呀，真的有的时候就是繁忙的工作之后，看到那种特别能让你，你知道什么感觉能完全放松下来吗？跟小孩接触，你发现那样的快乐真简单，真纯粹啊，就是喜欢你来。

0: 就是喜欢你。
1: 你有多久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了？
0: 就是喜欢你，哦耶，轻轻松松的想告诉你。
1: 我们有多久没有这种表达方式？我就想干嘛？很少年感的一种表达方式啊，来自张震岳的《就是喜欢你》。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张震岳的哪首歌的歌词打动了你？下上点说，每次听《爱我别走》就会泪流满面，直接连锁初恋结束的苦涩，应该是链接吧。爱我什么别走，如果你说不爱我，当初对方一直别说出一句，哎，如今过去20多年了，还是那么一点不甘或遗憾。20多年了还会有不甘，我盲猜一下啊，缺少一个叫什么仪式感。你知道在一起有仪式感，其实分开，你跟任何一个人分开也需要好好说再见，也需要有仪式感的，就是未完成的事件，我们所有对于未完成的事件都会有执念。我不知道盲猜对了没有啊？谢谢课代表说今天搬家的 MV 上线了是吗？一会儿我下了节目去看看啊。来继续张震岳一首《自由》。

爱的初体验就是喜欢你，自由，分手吧，还有秘密，我叫它青春五部曲。就是青春当中我们可能不一定全部经历了这五个环节，但是五步节奏啊，但是我觉得很熟悉吧，那种感觉，对吧？你身边的朋友或许经历过这些。一首自由来自张震岳，抓紧时间来看大家的留言。 Sunshine 说，我高一的同桌和我当时都会有好感，但因为一些原因最终没有在一起，现在回想还是感觉有点遗憾，但也仅仅是有点遗憾。那你还想要什么感觉？可不就是有点一样。然后周六就要去看阿月啦，果果酱哈。一口南瓜饼说，那必须是思念是一种病啊。那首歌还挺有哲理的，就是你在深夜的时候听那首歌，会如果你越往深了想，其实是会越扎心的一种感觉。不建议啊，那个叫什么，情绪控制不好的人不建议深夜听。青花没有词说，下班前刚在阿月的社交账号上听了他的弹唱，下班路上刚好是他的歌，真巧。

谁的恋情不能这么说，谁的恋情不分手。怎么说好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在恋情当中，在青春的恋情当中，分手并不是一件完全不好的事情，完全痛苦的经历。而这种能把它就感受到分手给你带来成长的这种感受，往往是多年之后你就会想，那段恋情其实教会了我很多，从和他的分手我成长了一大截子，往往是很多年之后。然后即便当时你很痛苦，多年之后再回想，我相信大部分人只要真心爱过的人都不会去恨对方，都会至少心里默默的感谢他吧，毕竟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哈。然后马上分享的这首歌先来听，这是许茹芸的一首歌。为什么要放许茹芸的这首歌呢？你们能猜到吗？

椰奶小波，你说对了啊！我说刚才为什么放了许茹芸的那首《秘密》呢？因为那是阿岳的歌，许茹芸是翻唱的。你更喜欢阿岳的版本是吧？下次放给你听。哥哥说主播好坏哦，毕业季你就放分手，那你说我应该什么时候放分手？开学季。孟峰说他声音有少年感，唱的歌又很洒脱的感觉，第一次听他的歌是再见，在卡拉 OK 听好朋友唱的，当时没什么，现在回忆起来，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多好啊，一直往前走别回头。念你的这个留言，突然这首歌的前奏响起，那就把时间交给张震岳吧，带来今天张震岳小专场的最后一首歌，很多人 Q 到的小雨，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是傍晚六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
1: Music Radio 全球大首播。

周杰伦的一首《半岛铁盒》，之前是我们的大首播，听到的是果儿 VC 的一首《冠军》。北京时间的18点，哎，等他蹦了一下，11分，欢迎停留，也欢迎刚过来的朋友走入我们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节目，我是赵宇。云听也是欢迎大家所有不开车的朋友实时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越来越受到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包括这个增高泡芙款、经典款、复古贝雅款等多种热门的款式，颜色的选择也是比较丰富的，白色清爽，古白呢温柔，粉色亮眼，黑色比较百搭，男女款都可以选择。现在下单还会赠送鞋花一包，可以随心更换搭配，配合你每天的穿搭和心情吧。线下专柜卡洛驰啊，大家看过或者它的官网，售价都不便宜，500多块钱吧。本次货品呢，每款只有100双，库存也是实时更新的，有需要可以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去按需购买。来吧，继续分享的声音来自林俊杰，一首《修炼爱情》。

用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王菲的一首《单行道》，时间走到18:22，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开车在路上，在车上跟 JJ 就合唱起来了。这个 Steven 说：“晚上好，今天听到阿月的专场，最近一直在听他的歌，很真诚，很有感觉，被歌词和阿月的歌唱感动了。”然后尾号是 ME 也说，满满的幸福感，谢谢你的喜欢。一首默契来自蔡健雅。

首默契来自蔡健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刚才大家听到了吧，卡洛驰的洞洞鞋，只要169块钱，也是海外奥莱的专供版，和国内专柜呢略有差异。奥莱仓直发的，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所以才有这个价格哈，品质也是有保证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69元，卡洛驰洞洞鞋，泡芙啊、云朵呀、贝雅啊，这些爆款都有，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呢还送一包鞋花，款式随机的哈，每款只有100双，按需购买，微信搜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啦。北京时间的18:27，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跟着的声音来自萧敬腾。这首歌叫做《野生》，也非常适合下班这段时间这个路上的感觉。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首《飘飘》来自王心凌。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啊，远走高飞是尾号 QY 最喜欢阿月的一首歌是吧？然后王大锤说好开心啊，后天要去看阿月的演唱会啦。然后是阿贝啊说小宇宙，你要是一天啊，一会儿汪苏泷，一会儿张震岳，一会儿周杰伦，全天都是爱听的歌，能一直嗨，一直嗨也受不了。来，请出萧亚轩带来这首《潇洒小姐》。

萧亚轩的一首《潇洒小姐》。时间走到了18:39，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卡洛驰呢，作为洞洞鞋的开创者，采用品牌独家的专利树脂材质，轻盈柔软又有支撑力，上脚呢就好像是踩在这个云朵上的感觉。而且它支持一鞋两穿哈，配有可调节后跟带儿。将后跟带呢放前面，就是随性舒适的这个凉拖，轻松又自在。把后跟带扣在后边，贴合脚部也不易掉跟儿。赶路啊，出游啊，穿着都挺合脚的，也很合适。鞋面上的呼吸孔设计呢，能让空气自由的流通，即使是高温天气，像夏天也能保持双脚的干爽。材质还具备抗菌防臭的这个特性，光脚穿也没有味儿。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169元的价格，泡芙、云朵、贝雅这些款式都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现在下单呢还会送一包鞋花，款式是随机的哈，100双限量，按需购买吧。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陈奕迅的一首娱乐天空，把我们带到了五个小时音乐旅程的尾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那之前先大家分享一下好物啊，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看到山竹爪爪说洞洞鞋简直不要太百搭，我夏天一双洞洞鞋一双运动鞋搞定了。洞洞鞋确实是比较轻便舒适的哈，久走不累，简约经典的款式搭配各类服饰呢都比较合适，轻松应对出行，办公室桌下备这么一双，久坐之后呢双脚还能彻底的放松，透气设计告别闷汗的问题，工作一整天双脚也清清爽爽的，而且全家男女老少男女款都齐全，全家可以叫什么家人鞋。这个不管自己穿还是送给爱人啊家人啊都是挺合适的，而且多种款式，现在下单呢还加送一包鞋花，可以随心搭配造型，轻松告别撞鞋的尴尬。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今天是169块钱，很合适的一个价格，泡芙、云朵、贝牙款都是齐全的，而且颜色也很齐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啦。留下五个小时音乐旅程的最后一首歌，梁静茹的暖暖，稍后的时间交给景伟。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在是晚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每天都是限量版日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数着光影，温柔。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Music Radio。全球大首播
1: Music Radio 大首播，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果儿 VC 的冠军。我们看看果儿 VC 这次在音乐当中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激情。在19:01，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支乐队和他们的全新作品冠军。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 TOP 排行榜。

蓝色风暴来自周杰伦，这是周杰伦2005年为某一款可乐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歌。这首歌由洪静瑶来编曲，在编曲的过程当中有电话的拨号声，然后是这种重型的摇滚，还有饶舌的这种方式，当然其中还加入了这个巴洛克时期的吟唱，整个的听感就是非常的畅爽啊。所以很多的饮料相关的广告歌曲大概都是给人一种热情当中带着畅爽，就是透心凉。哎，好像说串了啊。总之今天我要当 DJ 的主题叫做什么来着，朋友们刚才已经发在我们直播间的话题栏了啊，就是一份降温的歌单，希望大家能够在听完这两个小时的歌之后能够感觉到清爽畅爽哈。这首歌也是一首跟可乐广告有关的主题歌哈，是百开头的还是可开头的，你们可以自己搜索一下。在蓝色风暴诞生的5年前吧，应该是2000年的作品，动起来，来自郭富城。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宇宙。

动起来，来自郭富城。这首歌选入了我们我要当 DJ 冰镇一下耳边清爽的六月歌单当中，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份畅爽哈。当然除了这个饮料能够解渴之外，一双凉爽的鞋子也能够降温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越来越受到年轻人喜欢的卡洛驰洞洞鞋，包括增高泡芙款、经典款、复古贝雅款等多种热门的款式，颜色也是非常的多哈，白色的清爽，古白的温柔，粉色的亮眼，黑色的百搭，男女款均可以选择。现在下单还会赠送鞋花一包，可以随心的搭配哈。那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售价要500多一双，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价格是169元一双，而且只有100双哈，库存也在实时的更新，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来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想降温的话来听听这首歌，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来自阿四。

0: 冰可乐。
1: 这不只是九十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2: Are you ready?
3: Alegría para todos.
1: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

哗啦啦啦啦啦，听到这几句哗啦啦啦就感觉一下子冰爽了，是不是？陶喆找自己，里边的歌单哈，降温歌单。你说提到降温的歌，我就会想到当年耳熟能详的饮料广告歌，直到现在我听到找自己，脑海当中也会浮现出晶晶亮透心凉，这是哪一款饮料啊？啊，真的很喜欢喝哈碳酸饮料。说有天使降临也说需要选陶喆的找自己，开头的风铃声还有后面打雷声音雨声缓缓的把我们带入到了某一个夏夜，也会想到曾经在陶喆的演唱会现场唱到哗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我应该唱出来是吗？你说像是一颗子弹哈、啊，就是把我的内心里面的那些冰爽啊，还有那种畅爽全部都激发出来，所以这是歌曲带给我的这种降温的魅力。谢谢你们的参与啊，我们这个小时好多歌都是跟冰爽的饮料相关，包括这首歌也是曾经出现在雪碧的这个广告曲库当中啊。

We Together 来自 JJ 林俊杰，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动听优选好物推荐时间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卡洛驰洞洞鞋，只要169元，海外奥莱专供版，和国内的专柜略有差异哈。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价格才会如此的划算，品质也是有保障，大家可以放心的入手。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最低169元就可以拿下。泡芙、云朵、贝呀，这些爆款都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再送大家一包鞋花啊，款式是随机的，那每款只有100双。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赶紧行动起来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我喜欢你快乐，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提到了透心凉，虽然我没有找到这首歌是不是为雪碧所写哈，但是歌词当中姚谦老师就写到需要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那是什么呢？那应该就是雪碧咯。

年轻无极限，孙燕姿，又是来自李斌的歌单啊。李斌他作为老师，我觉得他是会审题的，每一次都压中啊，每次都会给出非常标准的答案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已经播了他推荐的好几首歌了，都是跟喝有关，都是跟夏天必备的这个饮料的品牌有关的广告歌。里边说这款夏日必备的饮品某冰红茶的广告歌曲《年轻无极限》，每次听到歌曲就感觉到炎炎夏日当中的一股凉风袭来，立刻就觉得凉爽了。那也希望他说到的这种感觉你也能够感受得到吧。19:38，今天北京确实有点热哈，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温度如何，这些歌能不能解渴又降温呢？现在我是觉得某一款冰红茶饮料有点甜了啊，但是当年喝了真的好冰爽。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是什么茶的广告歌曲呢？无奖竞猜，我告诉你们吧，某一款绿茶。对，今天有非常多的饮料广告歌曲，我们没有收代言，没有收那个赞助费，所以就不说品牌了啊，朋友们只听歌。我的好心情，苏有朋。

的好心情来自苏有朋，这是我们的听友铁花的歌单。你说忘了当时什么茶的广告了，反正就是大热天咣咣咣来一瓶好舒爽，某一款绿茶的品牌啊，然后锁定到了这个旋律，真的是好清爽。青青柿子说，刚刚伴着年轻无极限的歌，好像已经吨吨吨吨吨喝了好多的红茶。对，那说完了茶饮料，我们继续说到的解暑降温的佳品就是卡洛驰洞洞鞋哈。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的开创者，采用品牌独家的专利树脂材质，轻盈柔软又有支撑力，上脚就好像踩在云朵上。它支持一鞋两穿，配有可调节的后跟带，将这个后跟带放在前面，就是随性舒适的凉拖，轻松又自在。如果你把它扣在后面，贴合脚步不易掉跟，走路啊出游啊都非常的合适。鞋面上还有这个呼吸孔的设计，能让空气自由的流通，即使是高温的天气也能够保持双脚的干爽。那今天在微信小程序搜洞天优选，最低169元就可以拿下哈。泡芙啊、云朵贝啊，这些爆款都有，很多颜色也可以选。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还会送一包鞋花，每款只有100双。微信小程序赶紧下单吧，搜洞天优选下单哈。那继续回到我们的听友歌单当中，我们的听友 DJ 是还是一只鱼的舞蹈推荐了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你说冰镇的汽水，橘子味的，很清爽，很透心凉。还有这位戴进凯守护者说，南拳妈妈的香草把铺还有橘子汽水都适合夏天来听，听完就是觉得很冰很凉，也很怀念那段岁月。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虽然这首歌里面唱到说像矿泉水一样清凉在心，但是它却是一款饮料的广告歌曲啊。这首歌先说一下，出自无夜不登楼这位听友的歌单，你说好心情夏天必备的歌曲，前奏的笑声一下子就把夏天的烦躁全部都给赶走了，很治愈。另外你说可可的声音像是夏日当中的冰淇淋，活泼俏皮可爱啊，总之听到他的声音，听到这首歌就有好心情。包括扁头头边也说，有你就好心情，见到 Coco 听到 Coco 立马就让闷热的夏日有了清凉的感受。希望大家在听到刚刚那首歌的时候也有清凉的好心情哈。 Monster 你说降温歌，我会想起雪碧的另外几首广告歌，我要飞，还有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日出。还有玫瑰的故事说，其实单独听这些歌很难联想到是跟广告有关哈、啊，这些歌实在是写得太好听了。什么冰某茶，你说只有加了冰才没那么甜，常温的确实有点甜，对，人家就叫冰红茶，但是又没办法把冰直接卖给你，你只能自己加点冰然后就凉了。拿铁加冰，拿铁燕麦拿铁不加冰哈，你说真是一场雪某冰某茶绿某口香糖广告的聚会，哈哈哈哈。大鹅总结挺好的，你说真的是饮料广告歌很热烈，让自己热起来，然后喝饮料就可以冰爽一下了，真的是太爽了哈。小水说夏日解暑，我选家乡这个禹州的银梅可乐啊，口乐还是可乐，因为各地都有各地的这个什么崂山可乐啊等等等等哈。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饮品都有根据当地的这个气温啊还有整个的湿度来做一些口味上的调整啊，你们也可以推荐哈。虽然我们这两个小时是降温的歌单，这首歌也是跟一款饮料有关，曾经还给音乐之声做过品牌的赞助吧，海之盐啊，阳光地中海，来自韦礼安。

阳光地中海来自维里安，让你的听感上瞬间清爽。而继续听到的动听优选的好物推荐的这款产品哈，会让你的脚底瞬间清爽，来自卡洛驰洞洞鞋，轻便舒适，久走不累，简约的经典款式，搭配各类服装都很合适哈，轻松的应对出行，办公桌底下备上一双，久坐之后双脚能够彻底的放松，透气的设计，告别闷汗的问题，工作一整天双脚也能够保持清爽舒适，全家男女老少男女款齐全，不管是自己穿还是给爱人或者家人买一双都非常的合适，多种款式，现在下单还会送一包这个鞋花，可以随心的搭配造型哈。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最低169元就可以拿下，泡芙、云朵、贝雅这些爆款都有，多种颜色也可以选哈，还是奥莱仓。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共享你的歌单，快乐一起填满。我要当 DJ。

0: 想去海边，夏日入侵企划。20:05，中国跳排行榜，星期四晚上我要当 DJ， 今天的主题，清凉一下，一份解暑降温的歌单。
1: 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
0: 这首想去海边是来自我们的听友大宝你的歌单啊，虽然这首歌里面唱到了非常多人生的遗憾，但是关于对海的这种热烈的追求，想要去海边的这种，这种梦想，这种期待，这种想降温解暑的心情还是很浓烈的啊！希望能够带给你这种想去海边、想去冲浪、想去降温的这种热情。海边 Tango， 这首歌来认领一下吧，朋友们，是哪首？是哪位朋友歌单里的作品？我找不到了啊，好像是在云听我们互动直播间里的一位朋友提出的啊。

我还邀请到张韶涵回归，你说那段视频也很好看哈，梦幻联动，回忆如潮，也提醒大家在夏天吃冰镇的东西一定要适量啊。刘小乔说怎么都是广告歌曲呀、啊、确实挺爱吃乔乐兹的。我觉得就是是不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这些冰品啊，尤其是饮料啊冰淇淋啊，他们就是首先广告就会特别的多，那如何让你第一耳朵就会喜欢上或者说关注到这个广告，那就是当年流行音乐黄金时期，每一首歌副歌一响起，这个声音一响起，你可能就会耳朵就很尖，就支棱起来，就想去看一下啊。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为什么都是广告歌曲，应该说这些广告商真的是太会选了，选了这么棒的歌曲，在他们的这个曲库当中挑选到的都是精髓哈、啊、应该说这个企划团队啊选的歌都特别的好，都非常的适合这些产品，有的不是专门为这些饮料或者说冰淇淋写的，但是也听起来就很香甜，很可口，很想去买。发现爱，这是哪一款冰淇淋的广告歌？哎，这个小时最后一首广告歌了啊，朋友们。又是李斌的歌单。你说，林俊杰、君莎这首《发现爱》哦，可爱多好，浓郁香草啊。是我最喜欢的一款冰淇淋。你说这款冰淇淋也是我们家每年夏天必备的食品，每天都吃，全家都喜欢。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家门前有大海，张震岳，不要和陌生人说说话的歌单，冰镇一下的歌单。你说这首歌任何时候听其实都挺好听的啊，虽然夏天的海边并不凉快，但我还是喜欢夏天，因为夏天能够去海边，去海边心情又会变好，心情变好就会凉快。今天我要当 DJ 的主题叫共享你的降温歌单，冰镇一下耳边清爽。很多朋友都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了非常多的碳酸饮料降温佳品。午夜不登楼说冰品挺多的啊，碳酸类的饮料真是的啊，这么多，还有冰淇淋，吃了是挺开心的，体重要上升了就不开心了啊。欣欣说可爱多我也爱吃啊。小张不焦虑说车停好了，我们云听继续降温。好的，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降温歌单哈，因为我觉得这才六月份嘛，七八月份肯定我们还会继续的啊，那个时候的那个降温力度应该会更强。姥姥家的凉白开推荐的是拯救心田，你说这首歌好像也是广告歌，哎，又是广告歌呀。你说反正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听到的，夏天的午后看着剧，喝着冰可乐，吃着西瓜，总会听到这首歌，不管它是哪一首广告歌曲吧，我都觉得它很适配夏天。拯救心田来自小七哥任贤齐。

树上很空，要不要陪我？就是跟我一起坐在树上看远方的风景。这跟《怦然心动》那部电影当中的情节很像啊，在树上唱歌，郭靖努力做自己的清凉歌单。你说这首歌虽然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被听到，但是不得不说每次听心情都会欢快起来，让我们不惧高温在树上唱歌。当然除了这首歌之外还有备选的，努力做自己还写了几个备选的选项啊，说水晶小齐哥和徐怀钰的那首节奏很舒缓又很晶莹剔透降温小甜曲，还有近期年听到的很喜欢的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风吹起来就感觉那些美好的时光甜甜的时光都来了，很治愈，自带降温神效。哇，这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去有风的地方这部剧能够让我们心静下来，老话讲得好，心静自然凉。这个现在心情不平静的吕呵呵啊，不知道你是不是没有抢到张震岳的票有点难过，你说周末看不到他演唱会啊不太开心，但是刚刚听到他的歌哈，又小小的被戳到了，是不是？燕麦拿铁不加冰抢到了谁的票啊？刚刚在听节目的时候你说你要抢票，难道你抢到的就是张震岳的票吗？对，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此刻你在哪里做什么，你心目当中的解暑降温的歌是哪一首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当中来聊天，一边听歌一边聊天。兜宝他妈说此时此刻西宁15摄氏度，没办法再降温了。而继续听到这首宁夏，距离西宁并不太远啊，很清爽很凉爽的宁夏。这首歌是来自旋转小木马82的推荐，你说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点点的繁星很舒适很浪漫，夏夜听瞬间就有一种心静自然凉的感觉，大家在夏夜在户外抹上花露水来听歌吧。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10名，陈卓璇《如我如你》。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属下的真实世界。
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六月的雨来自胡歌。我要当 DJ，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冰镇一下，耳边清爽，来共享你的降温歌单。这首歌是 Baby Snow 歌单里的一首，你说应个景，六月的雨排的就是这个月的应季歌啊，排不上也没有关系，大家选的我也喜欢听啊。对，六月怎么能不排六月的雨呢？此刻有很多朋友心情就像下雨啊，润润宝贝说刚从单位出来，想到这一天鸡飞狗跳的，现在还饿着肚子，好悲伤啊，求安慰。那今天这些歌会不会让你的心情更凉？尤其是这首作品叫降温啊，爱吃香菜的小主，你说降温歌单当中有许嵩的这首降温，冷门歌曲，但是每次听都感觉很有韵味啊。润润宝贝别难过了啊，我们稍后21点的时候有小酒馆可以来开导开导你，虽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蓝天白云说沈阳这边刚刚下过雨，温度也非常的凉爽，听到六月的雨实在太

风从海面吹过来，来自好妹妹。在听这歌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的是好多好多旅游城市的那个路牌上面，什么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对，风从海面吹过来，想夏天的风，吹到了北京，吹到了还有哪些城市呀 ？Nicholas 在深圳啊，还有风风雨雨的来时路，哎，你是在哪里？你说特别想推荐庾澄庆的《命中注定》，一场大雨啊，让我们相遇。那我们下个月再来一期降温的歌单，就是还有朋友提到什么雨一直下等等等等啊，就是跟夏天的雨有关的啊。雪孩子刚刚六月的雨是

是你的歌单吗 Baby Snow 7，还有苍田可真白刚刚那首风从海面吹过来，是你共享的歌单哈。你说听到这首歌就很想去大海边感受海风的吹拂，很清凉很清爽。嗯，我觉得听好妹妹的作品就是因为她有民谣的气息，就是慢慢悠悠的缓缓的，就当你慢下来的时候，大概不需要喝那么多的饮料啊，上个小时我们就是在狂喝冰品，这个小时呢就是通过音乐真的让自己内心静下来，然后感受 感受那种清凉吧啊，真的是解暑又降温。Nicholas，你说小时候的暑假在不用帮大人干农活的时候，一般都是看书看电视啊，各种各样惬意的生活。看累了就睡一觉，醒来就是大概下午5点多钟了，也没有那么热。约上小伙伴去村里的大水塘游泳玩水啊，扎猛子，特别的舒适啊，不像现在还要专门去找这些地方，是不是？ 玫瑰的故事说，6月份雨水很多哈，希望你们伤心的事情不多。继续听到了这首解暑降温的歌，叫做《一程山路》，来自毛不易。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die die。这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主题歌，由 Shakira 和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来联合演绎啊。这首作品当中融合了非洲的节拍，还有拉丁雷鬼律动，包括世界音乐的元素，被很多的网友称作是可以在赛场边一边狂欢一边加油一边蹦迪的歌。Die Die 在意大利的俚语当中其实就是加油冲啊来吧的意思，所以也是非常适合世界杯的赛场啊。刚刚这首歌是11月的肖邦夏日歌单当中的一首，你说既然是世界杯前的一期我要当 DJ 的节目啊，那我就要推荐这首歌啦。本身呢我没有那么的喜欢夏天，但是唯有世界杯存在的夏天才会让我对夏天充满了期待，让我感受到凉意爽快啊。那今天凌晨吧，哎，我想想啊，6月12号应该是1:30左右，好像这个开幕式就会开始吧，就是三国联动啊，应该是让人非常的期待啊。因为我这几天都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看到各种朋友对世界杯的这种呼唤啊，很多的热情，尤其是世界杯的很多歌曲也非常的好听，对不对？那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主题歌 We Are One。 希望这个夏天除了骄阳似火的这些天气之外，你也会有这种狂热的开心的爽快的好心情哈，不只有热还有热情。好好看世界杯，好好听音乐，好好来听音乐之声哦。下个小时我们在今宵夜未眠，一会儿见喽。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9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家与路》来自郭一凡，这首歌收录在郭一凡2021年的专辑《重返地球》当中。这首歌探索的就是关于回家，关于赶路，两者该如何平衡，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两件看上去相反方向但是好像又殊途同归的这样一个主题。 爱运动的美文说，听着节目开始骑行报个到。我觉得运动或者说在下了班之后骑行出去遛弯散步都像是家与路这首歌里面的主题哈。如果你有听歌的感受，欢迎你随时在节目进行当中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云听客户端，然后来到我们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小酒馆当中聊天了。今宵夜未眠， 听到了这首作品，王苏龙《侏罗纪》。晚上好，我是秦薇。

0: 旅客来自牛奶咖啡，这首歌好适合毕业季啊。
1: 走着不知走了多久，把天空都亮了。
0: 希望身处毕业季的我们的听友们能够顺利的愉快的度过这个阶段吧，包括你们的孩子啊。刚才看到十一月的肖邦预告了一下今天的世界杯的比赛安排啊，你说凌晨三点的比赛，除非是夺冠热门啊，嗨，你不看啊？是扁头头扁，说揭幕战三点半，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阿兹台克迎战南非，要看这场啊。熊孩子妈说正在准备骑行，也是准备边听歌边骑车，风很大，但是很凉爽，尤其是心情很好。那就在音乐当中继续骑行，或者继续感受下班后的美好时光吧。直到寻常来自谢春花。

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夜的第七章，来自周杰伦，哪首歌打开了你夜间的休闲时光呢？是不是这一首呢？风一样自由说，此刻正在骑行，坐标在北京哈，已经骑了2个小时了，听音乐之声，而且是音箱外放啊。刚才听到他说外放，我就把这个音量调高了一点。你说今天的歌太好听了，很治愈啊，夏日清凉，上面2个小时的歌很清爽，那这3个小时今宵夜未眠，希望带给大家黑夜的那种自由自在，很惬意的感觉吧。夜的第七章是我们可爱的11月的肖邦，在某听歌平台大概听了几千遍的歌，是不是？现在4000多遍啊，是第一位吗？暗战伯爵说我也在散步，小区散步，云听陪伴很惬意。胡兰马太太说，刚刚在听旅客的时候，想到20年前高考结束的那个晚上，估完分，然后就独自溜达到高中校门门口，就想象着未来的样子，未来10年，未来20年，然后转眼间一下子就来到了20年之后啊。现在是你想象的，当时想象的样子吗？你现在过的生活是当时向往的吗？其实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好像都没有想象过我几年之后的样子。我是一个不太能想象得到自己未来会怎么样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好像我每一刻都觉得还可以，就比较平淡吧。海纳百川说，今天把我紧张坏了，上午接到电话，学校说我家娃头晕了，然后吓得我赶紧放下工作前往医院，检查完了之后发现一切正常，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然后又加上是期末季啊，考试有点紧张，后来娃输了液已经回家，现在来小酒馆当中缓一缓啊。对，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大家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所以去户外的时候，有时候对户外的这个正常的温度也要适应一下，有时候你这个冷热温差一大啊，我觉得是容易有

身体不适的，但是你去检查可能也检查不出来是什么大的问题，只是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调节，身体调节能力是不是没有成年人那么强，还是说他最近确实是心情比较紧张啊，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的同时也要在空调房里多穿一件啊，穿一件空调衫什么的。Nicholas 说，儿子今天14岁生日，一晃14年，我从小张变老张，希望他，希望小小张吧，努力的向着他的未来发出灿烂的光芒啊，也希望在每一年，老张都能够好好陪伴儿子过生日啊，光好好听节目，晚上是不是没有辅导孩子做功课？努力做自己，说到家了，去托管，托管的地方接了老二，他已经习惯我很晚的时候去接他，并没有不高兴，但是自己觉得有时候啊，很愧疚，很内疚啊，本来是应该陪伴他，但是因为工作怎么样的，确实我觉得，哎，这个我前两天还在听一个播客里面就说。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平衡家庭和工作，但这个事情就是你没办法平衡，很多时候最近就是工作特别多，家庭的活你就干得少啊。等你工作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家庭的活就干得多，而且家人之间你很难说绝对的公平吧，只能说谁叫什么错峰带碗，或者错峰的去把家里的事儿搞好啊，每一个人都在尽量的平衡，但是我觉得很难平衡啊，平衡不好的时候也不要内疚，这就是生活嘛，这就是人生嘛。

为你写的歌，方大同。这首歌最早的 demo 是 Sing Along Song， 是一首向 Stevie Wonder 致敬的作品。所以每当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都会想到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然后很真诚的在创作，很真诚的在唱歌的方大同吧。他不光致敬自己的偶像，而且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歌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R&B 啊，了解到 Soul 的魅力。我这一节好像就是属于 R&B 的舒适啊，对，这一节的惬意归功于 R&B。 刚才听到孙盛希有多美丽，看到海纳百川说这首歌瞬间让我觉得好放松好惬意啊。思金一同说刚刚打完球回家的路上出了一身汗，又听到这么清爽的歌。哎，其实清爽的歌是上个小时，朋友们看到那个歌单是8点钟的我们听友的投稿啊，就是因为我习惯的在我们这个留言板上把我要当 DJ 听友投稿的一些歌名包括是谁投的，我就会放在那儿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吧。也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支持啊，互动。何处不相逢说确实最近小瑞在幼儿园一直不舒服，下午放学还去检查发烧了啊，室内室外温差确实很大，所以最近大家也要注意身体，好好休息。对，我现在已经15个小时没有合眼，脑子有点懵啊，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我拉回到现实哈。今宵夜未眠，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来自佩妮戴佩妮，纯属意外。

夏日假期 Summer Holiday， 来自曹格 Joe 还有崔维凯，就是唱嘿嘿嘿，就是曹三丰啊 Joe。夏日假期，曹格打开耳朵听我说，巡回演唱会在6月13号的时候将会登陆重庆哈。在此之前，他已经是先后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城市开唱了哈。六月份之后的行程还没有说，我在想是不是准备，带两个宝宝过暑假，开启他们的这个 summer holiday 啊。但我又不确定说马来西亚那边是不是也是在7、8月份放暑假啊，可能是我想多了。澡堂歌神说，今天晚上有很多歌曲都是当年我们学校中午的时候广播站会播的歌，想起当年天天等我一起打饭的那个人了。哎，他会等你一起打饭吗？我怎么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一到下课铃响大家就狂跑，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都是在很多同学都在那个时候练出短跑的速度的，因为我们教室教学楼离食堂特别远嘛，所以每次都需要冲刺才能够在第一时间最快的速度吃上饭，不然你就得排长队。所以跟你一起等着你打饭的那个人啊，愿意饿着肚子等你，哎呦真的过命的交情。这边有朋友第一次来直播间，尾号是 RAQ， 你说可以点歌吗还是随机的？我们星期四啊，就是我这个我这一周的上班的时间就

是周四的晚上19点到21点有这样一个我要当 DJ 的环节，就是我们听友们自己可以当 DJ， 可以来为我这两个小时设计歌单。当然每次呢我会出个题，就大家可以根据这个主题来把自己的日常的歌单分享进我们这两个小时当中啊，就是一个歌曲的碰撞，把大家的对于同一个主题下不同的音乐类型喜好，或者说接触到的那些你喜欢的歌吧，跟这个主题相关的都可以推荐给我，所以我有时候会在微博上把我们的主题征集的海报会发上去，大家可以在这个海报下面留言啊，我一般都是提前一周吧。朱色个有趣的名字说，什么那位听友想想当时什么样子？哦，这是在回复啊，不好意思，今天那个睡眠不足啊，脑子有点转不过来。科尔福小说没有实现小时候的梦想，最大的收获呢是生了一个意料之外又聪明帅气懂事的好儿子。梦想嘛，什么时候开始都正当时。我有问到大家这个问题吗？我有点忘了，我竟然有点忘了。朋友们，我这一节跟你们说互动哪个话题来着？哦，很凉快，很凉快。1573说成都很凉快啊，不需要音乐也降温了。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叫醒我啊，我就算是睡着，我也可以一直说话的。I'm the wind, Oh City。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今宵夜未眠。对，我们节目就叫今宵夜未眠，睡什么睡啊？下个小时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纪念册来自曹方。如果校园民谣在90年代之后又在2000年千禧年之后兴起，我觉得曹方应该能够在这个风潮当中成为最闪亮的那颗星。这首作品啊，纪念册08年左右的时候发表的，那个时候我刚巧在上大学，所以我心目当中最佳人选就是曹方了。好吧，脑子懵懵的，我们来倒叙时光吧。这首作品来自周笔畅，《倒叙时光》，倒叙的时光。22:06，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晚上好，我是景伟。

0: 那么那么低，来自老狼，
1: 需要你
0: 晴朗那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1: 那么那么
0: Bossa Nova 的曲风非常适合不想睡觉的晚上，让你不用担心明天会不会起床这件事情。当然现在才10点多钟啊，你可以再听几首嘛。这首惬意的小品作，应该就是 叫什么小品音乐啊，会不自觉的让人会心一笑，也希望你听到这首歌是这样的感受啊。福贤金科说，梅雨季到了，高考毕业，愿意等你一起打饭的那个他，这几个关键词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心坎啊。可惜很久都不联系了，话说心里哇凉哇凉的，算不算贴合今天晚上降温的主题？我们这个小时又聊倒叙的时光了啊，倒叙一下吧，倒叙一些开心的时光啊。爱运动的美文已经骑行了21公里了，天啊，你这配速很高啊。你说已经顺利回到家，有好音乐相伴很开心，我在海口骑行，哇，好想去海边骑车呀。杨子的杨又给我讲冷笑话了啊，我一点都不冷。复述一下，杨子的杨的笑话是说，小猫小狗小猪一起去上课，老师要抽查背课文，谁会被第一个抽到背诵呢？答案是小狗，因为旺旺先背。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下雨的晚上，来自黄玠。曾经这首歌也温暖过我一段时光，想要往前走，却又背了很重的东西，譬如回忆，期待着明天的阳光晒干悲伤，温暖而奔放。2013年前后吧，应该是我人生当中相对有一些迷茫的时刻，那个时候听到黄玠的声音，那个时候听到非常多风和日丽那个厂牌的唱片，真的是照亮了我非常多前行的道路吧。我那个时候非常喜欢回忆，我相反啊，我真是这几年不爱回忆了，我们越来越不爱回忆了对，我觉得是放掉了一些，反而走得更轻盈。但是感谢在我步调沉重的时候有黄玠这样的声音陪伴啊。你们那段时间有什么样的歌手陪伴吗？笑笑，好久没有跟你聊天，是啊，你还好吗？要早点休息哟。当然如果睡不着就再听几首歌，这一节的歌还挺适合助眠的啊。除了这首空隙来自陈宁儿之外，后面那首嘿小女孩，黄建为也是那种非常温柔适合哄小朋友睡觉的歌。

我们的爱 FAR飞儿乐团，想象着张文婷飞，她当年那种波西米亚的造型，她发出的每一声叹息，包括每一句呐喊，都好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就像是地球上的歌声形容的那样，那种穿透力，那种从心里出发的那种声音啊，打透了你的感觉，我们的爱。哦，我记得当时配合着斗鱼的那个画面，哦，我就是感觉那个心都跟那个小船一样飘走了。对，我印象当中好像那个时期菲儿他们的 OST 跟画面当中的那个画面，哎，叫什么？你看我已经是进入到这种懵懵的模式了，是不是会传染？刚才海纳百川和扁豆头同一时间跟我说，因为我脑袋也懵懵的想睡觉了。哎，不能睡了啊，朋友们要上班啊，班味儿再浓一点。22:39，距离我下班还有1小时20分钟啊，朋友们。当然你们可以随时休息啊，我要激励自己，再多想想当时菲儿在歌里的那个感觉，就是给我的感受，应该就是他们是我最早对于偶像剧可以拍的，就是又唯美，同时又。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菲儿本身的这个声线，包括他们的作品都是那种很大气的，才能够让整个的这个偶像剧的质感都提升了啊，是吧？哎，轩儿，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凡夫苏子说，希望这周 北京没有雨啊，因为要来北京看Jolene的演唱会，是不是？这是你第二次去鸟巢看演唱会，所以第一次是去看谁呢？对，这周末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哈，以我不大的脑容量啊，此刻虽然我已经醒了15个小时，我中午打了个盹儿，大概10分钟，但没有进入到深睡眠，所以就有点困，然后整个下午都在做其他的工作，所以就有点超负荷工作了。对，然后明天下午又 要来开会哇，然后刚刚在看你们留言的时候，有一只蚊子飞到了我的眼前哦，我竟然拍不到蚊子了。要知道，如果我平时正常的就是这种精神状态的话，我是拍蚊小能手，没有一只蚊子能在我眼皮子底下活超过12个小时。 有点夸张了啊，对，我就是那种晚上如果听到蚊子的叫声，我一定会起床，要不就打死它，要不然就是打死我自己。打死我自己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一定会就是跟蚊子斗争到底，直到它没有声了我才能睡下啊。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你们是什么样的习惯，对，感觉用词都不准了。 温琳打call男孩说，今天晚上不睡觉，因为要等世界杯的开幕式嘛，要1:30再看一下，而且明天早上已经跟女儿说好了，让她自己打车去上学啊，就是把家里的事情都搞好啊，然后才能安心的好好看一会儿球赛，是不是？ Red， 你说郭 PD， 哎，你说的是月月鸟吗？郭 PD， 我印象中郭 PD 是为 金龙与六部仙大米配音，刚才有出现这个广告吗？还是我听错了？我幻听了？还是你幻听了？嗯，看一下啊，雪孩子，雪孩子说，确实，菲儿，我们的爱那首歌 MV， 我有印象哈，嗯，还有人想听舒缓的歌，上一节不是已经放了舒缓的歌了吗？让小朋友休息的，嘿，小女孩空隙，下雨的晚上，这节我们就好好听情歌了啊，朋友们，听 DJ 安排啊，不要擅自的调我的歌单。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我也有一次听到蚊子在耳边嗡嗡，我就把头啊，把蚊子压扁在自己的脸上了啊，就给自己的脸一个巴掌，好疼啊。 对，但是我确实是会使劲打自己的脸，就是以为他在我脸上。嗯，22:43，今宵夜未眠，听到的是张信哲《宽容》。凌晨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不知所以然。蔡健雅，蔡健雅，在说到爱那张专辑当中，不光是有很多有关爱的题材的歌，还有类似不知所以然，探讨生存的意义，探讨生活的标准这样的作品啊。他说怎样的生活才不算浪费生存啊？我觉得就是没有标准吧，就是因为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人给出你所谓的答案，给你所谓的让你焦虑的答案，就是比如啊，你看他是那样生活的，你看他是几点睡觉的，哎，几点睡觉这件事儿还是有标准的，朋友们，是你自己的标准。比如说你有一个规律的睡眠，那你就每天保持好这个规律的睡眠啊，不要突然之间熬夜，然后又不熬夜了啊。不要熬着熬着夜第二天又非得一大早起来啊，这除了工作原因，不要自动调整啊，不然你们就跟我一样现在就是脑子懵懵的，被打了一样嘛。刚刚说蚊子嘛，海纳百川说，因为说蚊子我就突然间从被窝里爬出来，因为忘了关电蚊香。哎，那晚上不是应该点电蚊香吗？就是应该把它打开呀，这样才能够让你在房间里不受蚊子的干扰啊。然后你说因为出被窝所以又清醒了一些，就多听几首歌。对，因为我们家有猫咪，所以我不太敢点那个电蚊香啊，所以就插电的。对，就是很多说对宠物友好的，我也有点半信半疑，就是

就是我觉得对宠物还是负责任一点吧。雪孩子说中午午休不要深度睡眠，睡醒会懵很久。对，我之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你哪怕是熬夜，你第二天睡觉不要超过半个小时，或者最长最长不要超过40分钟，因为就是白天就是尽量不要让你那个心率就忽快忽慢，因为如果你睡得很沉的话，大概会在醒来的时候你的那个心率会特别的高啊，然后反而也不利于你这一天的其他的工作，就稍微休息半个小时，浅浅的睡一下，闭着眼睛，用那个叫什么来着，眼罩，哎呀，哦，那蒸汽眼罩，对对对，蒸汽眼罩，然后放在你的眼睛上稍微敷一下，大概就是一个放松休息的一个过程就好了啊。啊，就继续说雪孩子留言啊，你说到蚊子，哎，你这个转的也够快的啊。你说第一次在单位值班的时候，一下打扫了10只蚊子，后来发现我们这个老铝合金窗户有一条很宽的缝，一直不停的进蚊子啊，蚊子团建了感觉。对，就是有时候你要看一下家里是不是那个下水道，下水那个部分那个盖子要盖一下，因为夏天它好像容易从上面飞上来。还有就是窗户，纱窗那个孔是不是太大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蚊子在前一年就已经在那儿产了卵，它第二年就会，哎，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科学道理啊？就是如果懂的朋友可以来跟我这个讨论一下。我听我妈妈说是那个前一年产的卵，好像第二年蚊子会在合适的湿度和温度下自己出来。好吓人呢、杨自德杨说，哎，我们赶紧说过音乐啊，张信哲宽容时期的他，当时听了他不少的专辑，因为初中同桌特别的迷阿哲，我也沾光听了很多盘张信哲的磁带，回忆就这么泛上了心头。Ed Sheeran， 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今宵夜未眠。努力做自己，我昨天已经成功的换了驾照，今天交管所已经跟我说寄出来了，普拉提就没有练啦，因为一天只能。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不期而遇的夏天，来自伊森陈奕迅电影的同名主题歌。非常喜欢不期而遇这个词，这个词尤其适合还在听广播的人，因为跟每一首音乐的相遇都是不期而遇的。你不知道下一首会播什么样的歌，也不知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跟上一次听是不是一样的心情，是不是在同一个空间，是不是跟同一个人一起，或者还是你自己。所以这种不期而遇的感觉，不期而遇的感觉是非常美好的。23:05，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6月11号就要结束了，你在这一天还想听哪些歌呢？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小白船，范玮琪。

夜台北，来自郭采洁。你们看过这部电影吗？一夜台北，这是大概2010年左右的作品吧。郭采洁和姚淳耀，印象中好像还有杨佑宁吧，他们主演的。然后这部电影当中讲述的故事，就是有一个面包店打工的男孩子叫小凯，他想去台，他要离开台北，要去巴黎，因为他的女友去了巴黎，然后他也非常想去巴黎。但是呢，可能一些现实的条件他没办法立刻去，晚上他总是会独自的

往这个故事是好像有一个什么豹哥，就是说你可以去巴黎，但是要帮他寄送一个包裹啊，然后这个包裹让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些冒险的冒险的一个元素，就成为一个悬念吧。后来兜兜转转的，小凯就发现其实巴黎并不是他真正想要去到的地方，他所有的梦想所有美好的地方就在台北这个小城市，嗯，就在这个近在咫尺的地方，然后他又踏踏实实的开始打工的生活，好像是这样的啊。哎，你们看过吗？你们还记得那个 Susie 吗？短头发杨子杨说郭采洁在影片当中那个发型好像跟范晓萱有一点点像，然后唱歌那感觉有一点小魔女时期的样子啊，嗯，好像是。哎，一个不幸的消息，朋友们，我被蚊子咬了，我的腿上被它咬了一口，应该是脚踝那个地方。我把袜子都已经那个袜子已经穿得老高了啊，中筒袜，它都把我咬了，而且还是厚的。这个蚊子一定是饿了一天了，每一个主持人在这里待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他都没有喝到血，到了晚上他想最后一班主持人了，如果再不喝再不吃需要等五个小时，早上五点钟才会有主持人来，所以他对我下嘴了，我要去挠一挠。朋友们，你们继续听歌吧，这首作品来自卢冠廷和麦浚龙，旋律故事。哎，在听歌的时候再分享一条听歌感受啊。海纳百川说，听到小白船感觉好像回到了快乐的童年，这个夜熬的真值。对，问问你们想听的歌，只是看今天晚上我排的有没有你们想要的答案，并不是说要按照你们想要听的来排啊。

连续听到两首歌，分别是林忆莲的《夜太黑》，还有刚刚是叶倩文的《烛光》。两首作品应该就是差不多前后脚吧，一首是九五年左右，一首是叶倩文，反正那首是96年的啊，差不多就是都像是90年代中期的风格吧，就有那么一些些都市女性的这种独立女性的这个特色，但是又柔柔的，不是那么自信的啊。我其实觉得这自信也是相对的，在那个时期我觉得这个唱腔还有整个的气势还是很自信的啊，就是把很多大女生大女人的那种心事以一种小女人的口吻唱出来。当然夜太黑我觉得还是因为是李宗盛写的嘛。对，好了，不多说了啊。刚刚看到迟到的留言啊，我这是之前大宝发的，他说今天我带初三最后一节课，他们上完了之后把他们送给他们送去了我买的钥匙扣纪念品吧，人手一个，还跟他们一起唱了栀子花开。在之前我都觉得哎呀每年都送毕业生不会哭的，但是唱歌的那个时候又忍不住哭了一下，时间好快，再加上高考完的学生又回来看我，这段时间就是处在这种不断的和青春时的自己还有青春时还有这个年轻的学生们不断重逢的这样一个过程。哎呦真的我觉得当老师时间久了不是会免疫吗？怎么还是会说明你还是一个能够保持纯真能够保持高敏感我现在觉得高敏感真的是一个夸人的词啊，继续保持哦大宝，内心柔软的人才会这样呢，是吧？来，还有会修电脑的熊，好像昨天才见着啊，前天，你说听到张信哲的宽容，又听到叶倩文去了，林忆莲的夜太黑，都是我喜欢的歌，这就是景伟说的不期而遇的关于广播的魅力吧，不定期的就会给你来个惊喜。来，继续听到了这首歌，算惊喜吗？其实在我要当 DJ 今天晚上歌单里面有一位听友也提到了这首作品啊，我觉得它太凉了，这不是降温，这是太冷了啊，悲情潮湿难过。

沿海地带，弦子。就这首歌也挺适合降温的，也挺适合我们今天我要当 DJ 那两个小时的清凉一下主题的，因为弦子的声线是那种很清凉，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特别冷的，它是那种清爽型的，很丝滑，但同时又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温度，所以你并不会觉得说这个海风吹在脸上特别的凉，就是有应该说是冷啊，凉凉的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就不像冷雨夜那么的冷啊。这首歌也差不多有20岁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06年左右啊。皮卡丘晚上好啊，左声道地铁，右声道拿铁。皮卡丘说以前是一直在听景伟和魏野早上的节目，上班路上开开心心的。天哪，你这是多少年前音乐之声早高峰的老听友啊，我们都已经不在早间，就是组合出现已经有5年了吧，差不多2122，哎呀差不多算是4-5年吧，说明这4-5年你都没怎么听早上节目，是不是？共同度过，说晚上喝了一点鲜啤，微醺，真的是小酒馆的氛围哈。提前晚安，定时关闭，进入到睡眠模式。哎，是云天可以调一个定时的开关是吧？就是到几点几点，比如几个小时，它会自动关，就跟空调似的，是吗？那真的是整我们的音乐入眠啊，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可以整着音乐之声，反正12点结束嘛。对，12点到12:05左右吧。雪孩子，明天周五工作不忙，会陪你到点名啊。好，哦，你是说今天陪我到点名的时间？好的，努力做自己，晚安吧。风风雨雨来是路，我现在已经不痒了。你说明天早起准备看世界杯，提前说晚安，要去睡一会儿。好的，朋友们，你们可以随时的跟我说晚安啊，因为毕竟稍后还有金曲公告牌，然后再次跟大家问候的时间要等到23:52了啊。胡彦斌的肖像。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认真的雪出自于薛之谦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薛之谦》中，这张专辑承载了他的音乐梦想。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抓耳的旋律，《认真的雪》成为他早期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为他后续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薛之谦深情内敛的演唱，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绎孤寂与思念，情感层层递进，副歌饱满却不煽情，尽显细腻。歌曲成为了当年热门抒情歌曲，多年来仍是薛之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薛之谦坦言，认真的雪一度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陷入盲目自信，忽视了音乐创作的精进。他反思认为，这种歌曲叫做带来的虚荣感阻碍了他对自身不足的认知。后来直到第七张专辑才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并得出雅俗共赏才是更健康的音乐方向。音乐人的不断自省，让我们听到了更多有价值、有温度、有力量的音乐作品，它们承载了青春、美好与初心。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薛之谦《认真的雪》。

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所以可以提，可以永远跟音乐说，就是那些歌曲让我想起了那些坚持，那些回忆。谢谢永远，也谢谢很多喜欢永远这首歌的朋友，喜欢孙燕姿的朋友啊。小叶子说，这周开始复工上班，因为休了9个月的病假，幸好有景伟的节目在深夜陪伴我，让我度过了至暗的时刻，开心快乐的慢慢的康复了。现在单位停车很紧张，每天抢车费，要5点1刻就起床，大概6点钟就要出门，所以说晚安的次数确实很少，可是第二每天都会听回放的哟，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哎，怎么唱起了歌？我现在是说胡话。谢谢大家听我说胡话，又度过了一个没有那么美妙，但是却有文字的夜晚。借用蓝天白云的祝福啊，我稍后也会放在我们的话题栏。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愿天下无文，大家好梦。对，也希望，小叶子能赶紧回到工作的节奏里啊。现在早上那么早出门辛苦啦，中午记得午休，但是午休时间不要太长。越来越觉得自己这啰里吧嗦的。对对，还有这昵称没法起了，说来说晚安了啊，勿扰模式，明天该开就开，微信该退就退，好好的睡个懒觉啊，有什么会下午再开。对，我就是下午开会啊，除了今天上午是上午开会，对，昨天是田卓，所以田卓也是。哎，说一个细节啊，今天特别逗，我们去那个新台开会，就是在那个地方叫什么，金台西照，就是10号线下了地铁就可以到新台了，就是光华路的那个办公区。然后我今天先坐1号线再转10号线，我在10号线转就是转完了之后，上那个站台，我就随意站了一个位置。哇，在国贸那一站下了好多好多人，我要上去当时都愁得要命，但是看到很多人下来了，然后我就想着反正我就一站，那我就等会儿再上吧。然后呢，我就慢慢悠悠的等前面的人上了，我就上去，刚一上车就有人叫我，我一看是田卓。我们在没有商量的情况下，他从7号线转到1号线啊，不是，他从7号线转到10号线，我从1号线转到10号线，我们两个就在那一刻同一时间同一个车厢，这是什么样的缘分朋友们。对，我觉得很多的不期而遇就是这样啊，缘分你很难用科学来计算，是不是？所以谢谢大家的到来，谢谢大家的聆听，我觉得我们都会成为有缘分的朋友吧。云端的朋友，说不定我们会因为一首歌相遇，说不定是因为一场演出相遇，也说不定会因为一段什么样的人生际遇而相遇。感谢音乐，感谢 Music Radio。I feel it coming。 好啦朋友们，在 The Weeknd Daft Punk 这首作品当中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啦，我有一种醒了的感觉。对，明天周五如果大家还来的话，我们就明天见咯，谢谢你们，晚安，好眠。愿天下无蚊，没有蚊子骚扰，好好睡觉。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1: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了。
2: 今天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听到 Goals 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首为欢呼和胜利量身定做的作品。它的旋律和鼓点里自带一种赛场上几万人一起沸腾的宏大空间感，不需要收敛，不需要安静，让我们默默地把音量调大，把积攒在身体里的情绪和能量暂时释放出来。 Goals

首2022年的世界杯的原声单曲，带着沙漠的热风扑面而来。它把 R&B 和雷鬼的音乐元素结合在了一起，有一种能跨越千山万水的包容感。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只要听到这个过耳不忘的鼓点，大家就在同一个频道上，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就是朋友。跟着旋律一起感受这份属于所有人的

Warning, warning, 警告！接下来这首歌几乎没有人能够坐着听完。Bruno Mars 在2012年制造的这场放克风暴，曾经横扫了全球的音乐榜单。现象级的律动感，加上极具年代感的铜管乐器编排，这绝对是开启周末或者是拯救坏心情的最佳燃料。准备好你的舞步吧，无论是快三、慢三、华尔兹，还是什么什么 whatever， 动就对了。

今天最后，我们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强劲节奏来完美收尾。Live It Up 里面有拉美风情的炸裂释放，再加上 Colors 里面对世界多元色彩的赞美，这是一场属于全人类的盛大派对。世界杯留下的是这种永远沸腾的能量，把这份力量带进你每天的生活里吧。如果你感觉有点虚弱或者有点丧气的话呢，不如先听听歌看看，嘴角先笑起来，微笑自然会流淌。Hands up， 双手再次借给我，拯救不愉快。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
1: 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泳儿，散光。第五名，曾舜晞，炎炎夏日。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4: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心。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姚若龙与陈小霞这对黄金拍档为范玮琪联手打造的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微妙感情变化，收录在范玮琪2006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我们的纪念日》中。这首歌颂友谊的民谣风格叙事歌曲，也是整张专辑中相当出挑的音乐作品。曲作者陈小霞并非天赋异禀，她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日常生活的积累。7岁起，她便开始了写歌的旅程。14岁时，更是省吃俭用，偷偷购买了一把心爱的吉他。到了27岁，她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无数歌手因为她的旋律而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标签，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周蕙《约定》，莫文蔚《他不爱我》，杨乃文《祝我幸福》，陈奕迅《十年》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作曲一栏都是陈小霞，而她和黄金搭档姚若龙也是最有默契的。她说，要说最默契的搭档一定是姚若龙，他写出来的歌词常常有很多意外的惊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2: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3: Only on Music Radio。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情。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逆着往事红，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烛光。
1: 这首歌叫做《冠军》，来自果儿威斯乐队啊，这是他也受我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邀请，为广大歌迷倾力创作的一个世界杯的观战助力曲啊，昨天才正式上线啊，开始全球首播的。这首歌精妙的巧思在于，他为每一位绿茵场燃情的观赛者而创作啊，也让每一份这个纯粹和热爱都拥有自己的主题歌。几位成员呢，也都是资深的球迷，他们说这个乐队和球队有很多相似性，成员之间呢也是有极具深度的感悟和共鸣。你看，一个优秀的球队和优秀的乐队啊，它是一样的，都是成员孤间的一个契合的一个整体默契的协作啊。比如说在乐队的眼里，沉稳的把控整体节奏的鼓手就像是球场上稳固防线的后卫啊，或者是门将，而衔接旋律铺底的这个基底的贝斯手就对应场上的串联攻防的后腰，放声呐喊点燃全场的主唱呢，就是冲锋破局奔赴荣光的前锋。从绿茵赛场的战术配合到音乐舞台的旋律共振，相同的团队信仰和一致的协作初心，也让乐队的创作理念和足球精神高度融合。刚刚就是我们听到的昨天才开始上线首播的果儿VC 为我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来为所有的球迷们来创作这样的一个观赛助力曲，叫做冠军啊。
2: 在一早上听完了冠军，相信大家也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其实提前一天我们也在这个新媒体端做了预告啊。
1: 没错
2: 啊，在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现在已经正式的拉开了帷幕，
1: 揭幕战都开始了、
2: 是的，而且在昨天晚上3点钟，这个墨西哥跟南非队的比赛也已经正式的开始。那么墨西哥最后是以2-0的成绩顺利的首先获得三分，
1: 叫做什么三红俩球，上半场一个下半场一个，我看了，但都还挺好看的这两个球啊。
2: 那你昨天晚上没睡、
1: 不，我刚才看了那个回放、专门看的这两个进球都还挺好看的、
2: 是，而且其实呢在整个的开幕式现场 Shakira 也是热情的演唱了今年的这个主题曲，
1: 热搜都是他咋不老呢，他都49岁了
2: 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的是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看世界杯的那些事情，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讲一讲那些年你和世界杯之间的那些故事。
1: 是的，
2: 其实我们不一定 focus 在
1: 这一届
2: 对
1: 、因为刚开始嘛，
2: 因为其实很多听友大家的这个对于世界杯的回忆都还蛮古早的。
1: 是啊，你想想如果是40岁的人呢，就是10个世界杯啊，是吧，
2: 是
1: 一点一点的，可能以前没有那么多记忆、
2: 那可能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也特别想听一听啊，大家的这个世界杯
1: 是今天也可以听到很多的世界杯的金曲啊。
2: 同时欢迎各位呢能够在央视频上来搜索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我们的这个号、叫做音乐之声。同时也欢迎各位在这个抖音啊这样的平台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个人的这个账号，赛小花花还有孙小钱。
1: 是孙小钱、
2: 我们这一阵子应该会密集的发一些就是跟音乐足球相关的夏日内容。
1: 按这个我们看每天的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的，按说这个是百万级的收听量哈，我们的粉丝量应该跟我们的这个收听数据是成正比挂钩的、
2: 结果我们两个超可怜、我们昨天想发
1: 百万级没有万、
2: 想发一个共创，结果发现我说钱哥对不起啊，我这粉丝数不足2000，没法给你发共创。
1: 我说怎么我转发不了，只能转发到日常呢、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机
2: 制、为了帮助钱哥早日用上共创这个功能，请我们的听友们也给我们发发力啊。
1: 对，从这个百万的流量变成这个百万粉丝啊，
2: 那
1: 万也行啊。
2: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做的依然还是送上我们的赛博鸡蛋，无论今天是什么日子都不能少了这个环节哈。
1: 我估计有好多看球的朋友们干脆就没睡到现在了、应该，所以今天竞争很激烈，开始 call on 环节。
2: 今天有我们的小宇宙爆发了 star 王健，三生万物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大大大爽，那只懒兔子，大海之音天骄，小南小南，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落叶心情，嗨翻教父，白点瑞瑞和年糕的妈妈，吃瓜群众 AB 重复，还有我们的宣武老贾，晨光里的摆渡人，爱上跳绳的虫，家有听四代，我是妙妙，扁头的头扁，洋洋子的洋，熟悉的陌生人，好吃的杨梅，还有我们的海豚抱怨无月不登楼，乖乖妈妈，小水十里顾清欢，此去等风来，小猪早上好啊，
1: 早上好，这就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2: 真的是今天才念到了六点的听友们，
1: 哇，这个竞争太激烈，他们应该都看球了，或者就是早起的朋友们已经习惯了、
2: 是应该现在这个点应该已经有听友开始准备看第二场的比赛了。那么今天的赛程呢依然是还是挺激烈的、那稍后呢 应该是10点钟的时候，徐曼那个时段才会有下一场。
1: 哦、对，那这里期待一下了。
2: 哎，我们
1: 那大家上班怎么办、啊？
2: 只能聊一聊这一场的一些事情了。
1: 对，看了的朋友可以好好的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今天有好多这个世界杯的歌啊，这个叫《绿茵逐风》，热爱沸腾是我们今天歌单的名字。接下来出场的是 Coco， 他当年唱这个歌是第一位登上世界杯开幕式的亚洲歌手，这是98年世界杯的这个中文版啊，然后这个叫颜色，讲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的肤色，什么样的种族，只要你热爱，你就可以值得被欣赏，是大概这个歌的一个含义。何继红的词，来听这首颜色，Coco Lee。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

0: 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3: Are you ready?
4: Alegría para todos.
2: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0: 这是胡彦斌，这歌叫《胜利的能量》，是2014巴西世界杯的这样的相应的主题的一个中文歌。还有前面的旗开得胜，一听就是2010年的哈。
1: 哎，但这首歌其实并不是主题曲啊，可是也是因为世界杯而迅速的走红，让大家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一首歌。
0: 这歌一出来，每一年你看世界杯，当时的你的那个状态、那个回忆就涌来了。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平时并不是那么忠实的球迷，
0: 对，
1: 所以呢，世界杯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特别火热的四年一次的狂欢，一个夏日的气氛啊。我不知道在昨天的这个开幕式大家有没有去观看，也是在其实算是今天凌晨了，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它的首场的开幕庆典是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正式的开启。那其实我觉得大家最熟悉的肯定还是这个 Shakira 她的演唱，像你刚刚说的，怎么他都不老呢，
0: 依然活力满满，真的是啊，
1: 真的是他应该也算是整个的世界杯的历程当中演唱主题曲最多的一个人了。
0: 好像我看网上还有说，经常就是因为直播当中信号不是很好，经常出现一些小事故，所以看的观众们经常心惊肉跳的。
1: 哎，在这个开幕式你看到的，你如果有观看的话，应该最开始是一颗巨型的这个金色球体缓缓的升空，然后最终幻化成为了本届赛事的这个冠军奖杯，大力神杯
0: 啊。
1: 这应该也是所有的只要是踢足球、喜欢足球的人、职业的运动员梦寐以求的一座奖杯、
0: 举起那一刻啊。
1: 是对于很多球员来说，可能这个欧洲杯啊，然后这个当地的联赛冠军啊，都已经拿到了，最渴望得到的，
0: 对啊，
1: 就是能够代表你的国家
0: 为国争光。
1: 对为国争光的这样的一个大力神杯。
0: 所以这次好几个，就是你看我前面看没看到这个，就是他们这种出征嘛，有点像现在就是一切的网红化的拍摄、就是这个他们男足的国家队出征，然后各种各样的说，有的是纯欲风，有的是什么男模风，然后到那个内马尔说要结束24年没有那个冠军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巴西也是这次这个信心满满啊，登上这次的世界杯的舞台、
1: 看来钱哥这两天没少做功课呀。
0: 我其实是抱着看热闹的，但是里面说到了这个事儿，内马尔大家谁都知道嘛，
1: 是，
0: 我就看着很熟嘛。
1: 哎，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柠檬草的味道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学的时候，老爸半夜起来看世界杯，声音开得很大，特别影响我睡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居然陪着孩子在看他的第一届世界杯，看着他坐在电视机前，喜欢的球队输球，他伤心的落泪，就明白了足球的这种魅力，真的是不分年龄。哎，说到这个，我自己也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世界杯，它大部分它的这个比赛的时间其实都是在我们的深夜嘛，
0: 对对，时差很多。
1: 所以小的时候呢，我爸会半夜偷偷起来
0: 啊，
1: 走到客厅，就不能被我妈发现
0: 哦。
1: 对，
0: 那你怎么都知道呢？
1: 因为我也悄悄的去陪他看
0: 哦。
1: 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把声音播到非常非常小，因为怕吵醒家人嘛。然后每次进球的时候，就刚想然后
0: 忍一下、
1: 忍下来了。对，这样的记忆。
0: 哎，这个亲子时光多美好啊！想想
1: 是现在想一想、连那个灯可能都调得特别特别的暗。
0: 对啊，父女间独属的这个美好回忆、
1: 是的，所以后来想一想，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体育运动的观赛习惯，真的是家庭的一个传承。
0: 而且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现在你可以戴耳机看，原来你只能拧小的看，偷偷摸摸的，这感觉不一样啊。
1: 是，那么刚刚听到的这个巴西队啊、在我们的这个快问快答里面也已经提到了，是一支五星球队
0: 了，真的。
1: 对，也期待着他们能否再创辉煌、再创纪录呢？那么接下来这个意大利，应该是很多女性球迷心目当中非常非常
0: 男模队啊。
1: 对，就是每一年当他们穿着那个西装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颜值还有实力全都在。
0: 对、那些品牌都是他们国家的嘛，他们就是做西装的，擅长。来听90年世界杯主题曲，来听《意大利之夏》。

0: 个意大利之下的意大利的那场世界杯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印象很深刻啊！看到有很多球迷都在说这个开幕式是无法复刻的这样的一个经典，
1: 经典啊！
0: 对，
1: 对啊，
0: 你看蓝沙说刚进来就是经典的意大利之下，然后尾号是 PBB 的这位听友也说意大利之下开幕式无法超越啊！这个 MVN 说90年这个真的是无法超越，
1: 大家都说一样的词儿，你看得到了共识，这都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回忆啊！90年啊！
0: 而刚刚的这首哇咔哇咔响起的时候，是不是一下把你带到了这个非洲大陆？
1: 乌祖拉拉那个哨啊！
0: 哎，考你一下，这个哇卡哇卡在这个斯瓦西里语里它是什么意思？每天都在考你，
1: 不是
0: 昨天刚考完，
1: 对，我还真不知道是加油吗？肯定是类似的吧。
0: 它其实是一个意思是火焰的这样的一个动词，然后斯瓦西里语在这个东非的诸国是一个通用的语言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所以这样的一个歌名哇卡哇卡，它寓意着足球之火遍布非洲。因为 Shakira 认为世界杯是一个这个世界同庆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赛事嘛，把不同国家呀、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人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1: 你这么一说，他那舞蹈就是张开双手，特别像那个土著围着火堆跳舞，那这就对了。
0: 是的，而且他这首歌其实是采样自当地的这个乐队的一首喀麦隆进行曲，叫做 Golden Voices。对，然后他是就是你一听你就觉得，哦，这个就是来自非洲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1: 文脉相通，文脉相通啊，真的啊。
0: 对，所以呢，这首歌我觉得直到今日啊，还是一个无法复刻的一个经典。
1: 是的，2010年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刚毕业，刚开始进入央广那一年，我真的有看到好多同事从南非回来，哇，好羡慕。然后这个虽然不太懂足球，也参与了好多的这个观赛的活动的主持，刚好搭档都是像你一样是比较资深的球迷
0: 啊。我这个算不上资深了，一点小小的爱好，可不敢说资深。对，因为今天提到了很多，大家提到了很多很早期的这样的比赛，可能是我出生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啊，所以看看也是觉得热血沸腾啊。但是其实在很多的集锦里面都有看到过，就觉得哎，真的还是以前不懂足球的美好。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那种体育的拼搏的纯粹的精神真的是非常非常动人的。
1: 对，现在很多都是家长朋友们在听节目，让孩子从小有一个自己运动的一个爱好，对于他将来在人生当中包括进入职场，他的那个坚韧不拔的精神，包括面对个失败再重来那个勇气，都有很大的好处的啊。
0: 是的，那么今年的主题曲呢，其实依然还是 Shakira 演唱的 Die Die，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经常可以听到，因为我们的那个预告片里面就是用的带带，
1: 8点钟会有的啊。
0: 哎，在后面还会有完整的版本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时间来到了2014年的世界杯，
1: 你一听就进入录音场了，这个带劲儿，战歌起，还有踢球了，
0: 感觉要吹哨了。哎，今天我们应该带个哨来
1: 啊，真的啊。
0: 那么也继续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写下关于你的属于你的世界杯故事。
1: 是的 ，We will find a way 2014世界杯。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首歌叫 We Are One， Ola Ola， 一听就是进入到这个绿茵场上的感觉。有的时候其实真的你不需要多懂足球，刚刚我们俩还聊，我觉得说就是你光看就行，因为这个他也没有说这个就是怎么说呢，风俭由人，就是看你的足球的知识有多少，就算你一点都不懂，光看热闹它也是精彩的，真的好看。因为我在鸟巢在现场看到过这英超的表演赛，而且还是坐主席台特别好的位置，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激情，然后它那个比赛整个的一个变化，包括像今天这个揭幕战，它那个及时抢断，抢完之后马上射门进球，哇，真的是马上就燃起来了。
1: 哇，强哥可以啊，感觉。
0: 对，这就是一个，就是你门外汉都是这个感受，那如果特别懂的话，对，会更加的。
1: 而且我觉得你在电视机前去看的时候，还有你比如说参加一些球迷会活动，然后跟大家一起看的时候，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看的时候，然后当你到赛场，你站在那个看台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神圣。
0: 是啊，
1: 真的，我的朝圣之旅到这个安菲尔德球场的时候，就是我走进那个门，突然之间一眼就看到那个开阔的绿茵场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0: 你看看
1: 对，现在想起来还是特别特别热血澎湃的一件事，
0: 就是喜欢了很久，终于要踩到这个球场的这土地上了。
1: 而且在现场的氛围是全场会一起大合唱，大家一起加油，就是你很难，我觉得人还是群体性动物，
0: 对，
1: 就是你很难不被那种氛围所感染。
0: 是的，
1: 对，尤其是那种它其实有点像劳动号子，很多的就是很有节奏，然后简单重复，这样大家在喊出来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特别释放的过程，
0: 情绪共振了啊。
1: 哎，看到了太多留言了，我刚才就是很忙，我说
0: 对，
1: 先别跟我说话，我先要看一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因为大家都是很真诚的留下了自己
0: 的
1: 回忆，
0: 真的目不暇接啊，还篇幅有限，真的不知道怎么选啊。
1: 然后在众多的留言当中，我突然看到了四月的雨说不懂足球，但那个时候真的很喜欢战神巴蒂。
0: 对，巴蒂斯图塔
1: 啊，真的哇，
0: 帅啊！
1: 我小的时候，他应该算是我第一个就是觉得很帅的球星，
0: 确实帅，
1: 因为那时候跟着爸爸一起看球，
0: 很潇洒，那个长发往后一背，然后在赛场上驰骋啊。
1: 对，我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他跟别人可能都不太一样，是一个长发飘飘，然后带一个发带，
0: 对，
1: 然后每次进球以后会就是张开双臂，就很潇洒的那个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刚还聊帅哥，他说嗯，那你。
0: 不是小贝吗？啊，
1: 对，然后巴蒂应该还是比小贝再稍年长一点点，
0: 对，
1: 然后
0: 是啊，
1: 而小贝对我来说有点太过于精致了，
0: 就
1: 我肯定会觉得他是帅哥了，但他有点是精致帅哥，
0: 他都可以直接去当演员了啊！小贝和这个阿汤哥站在一起啊，
1: 长得是，他是脸真的很帅，但是我觉得巴蒂可能更多的是那种
0: 不羁，
1: 对他的那种氛围带给你的那种冲击的感觉。同样还是来看帅哥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海潮心，他说记得第一次看世界杯是在1998年，那个时候还在上小学啊，跟着哥哥一起看，根本看不懂，一直缠着问各种问题，然后后面哥哥给我说英格兰队有帅哥，让我支持支持就行了。现在想起来不得不说小贝是真的很帅，
0: 看看，对
1: 啊，这个是
0: 小贝吧，
1: 对，其实在每一年都会有那个世界杯帅哥合集，
0: 那有啊，
1: 哎，之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0: 对，
1: 来看一看我的这个审美跟你的审美是不是一样。
0: 你要点菜是吗？
1: 问你何所意，索博斯洛伊啊。我觉得今年世界杯最大遗憾就是没有能够让世界见识到我们索斯洛伊的这个神颜
0: 啊，
1: 真的是又帅又能踢。
0: 但我们可能没准还会发掘很多新的一个就是年轻的力量的，
1: 对对，当然今年还是有很多帅哥的，但是在我心目当中第一名的应该还是哈兰德，懂的都懂，
0: 对，如果跟他是同单的可以说一说发一发啊。
1: 哎，那么继续来听歌吧，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来发送你的世界杯故事给我，
0: 这个也不远，这个是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来听这首 Live It Up。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